忍不住回头，那是王心如的歌曲，这也是年少之岛的双人相梦，以及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听海》。早上时间是8:13了，早上好，我是佩敏，星期天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了，今天也是5月的第三个星期天，美丽的周末星期天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五月已经差不多走到了第三个星期了，接下来就要迈向5月底，然后就是6月假期了。昨天呢就下了几乎一整天的雨吧，让空气多了一点凉意，那我们可以暂时缓一缓连日来的炎热天气。今天早上看上去是多云的，但下午还是有部分的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25到33度。今天早上我会陪着你一起听歌4个小时，而这小时安排了谁的歌曲呢？包括了梁朝伟《凡人二重唱》，还有陈洁仪的歌曲。先送你超越了一个自我，小宋小柏。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5: 这世界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失去，打翻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覆水难收，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惩罚现在的自己。很多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为说错的话，走散的人，错过的机会，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的消耗着。其实人生本就有遗憾，失误、失去、不完美，这些都是常态。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你不在乎，就伤不到你。
6: 其实这段话的前面讲到什么打翻的牛奶齁，就让我想到偶尔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可能一大早起来就开开心心的时候想泡一杯咖啡来喝，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齁，就是
5: 打翻了咖啡，
6: 打翻了咖啡，然后当下我想其实是很生气的。那有一些人的处理方法啊，算了，我不要喝了
5: 啊。
6: 可是现在我处理方法说没关系啊，那就再泡多一杯有什么大不了的，
5: 是是是，
6: 重点是之后我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杯这个浓浓的咖啡，而不是当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而完全放弃。
5: 对，有些人可能就会为遗失的钱包在那边耿耿于怀了一整年啊，或者是3、4、5年了这样子。其实已经失去的就失去了，你只能够怪当下的自己为什么这么冒失哦，
6: 对，
5: 对不对？然后呢，就继续努力的工作，继续努力的买回你想要的钱包了，就这样子嘛。
6: 或者说以后小心一点哦。所以常有些人会这样来想说，哎，比如手机不见了，钱包不见了，他们会 argue 说，很好的理由或者借口让我可以买一个新的，
5: 对对，买一个丢一个这样子哈。那走散的爱人啦，还有断掉的友情啊，有些时候了，有些感情并不是你努力了就会留得住的，缘分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就会走向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在夜的小品里面也提到了，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或者是生活伙伴哈，都是有阶段性的。你到了每一个阶段，你都会。

0: 碰到不同的人，然后可能两个同行的人呢越走就越远离，或者是变成两条平行线，然后那种缘分就已经是到了尽头了。
1: 我觉得可能人跟人之间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饱和点吧，
0: 嗯，
1: 就是当你到了这个饱和点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渐渐的离开我们的这个能够容纳东西容纳人的空间是有限的嘛，所以就变成是旧的不去新的就没有办法进来
0: 是。但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可以失去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啦，
1: 因为已经失去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那些最终还是留在你身边的人跟事物。
2: 这世界有太多突如其来的失去，打翻的牛奶，遗失的钱包，走散的爱人，断掉的友情，覆水难收，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惩罚现在的自己。很多痛苦都来自我们不肯放过自己，为说错的话，走散的人，错过的机会，无法改变的过去，反复的消耗着。其实人生本就有遗憾，失误、失去、不完美，这些都是常态。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你不在乎，就伤不到你。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听了今天齐哥国贤的天天向好，天天向好，有些感触，有些感言，就是其实失去的东西还有遗憾呢，如果是很执着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也许会错过一种理解，说它其实未必就是一个结束啊，或者是一个结局，它可能就是一个表象，可能在未来你可能会有所收获，有所获得嘛。像刚才说的一个失去友情啊，或者是长久以来慢慢的发现说一段友情渐渐走向平行线，这平行线也不一定说永远的都是平行线啊，可能在若干年后或者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平行线又有交叉点也说不定呢。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的东西，如果说先缓一缓，放开一个脚步或者退一步来去看的话，也许你眼前看到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可能在就算是失去了或者是说你觉得有所遗憾的东西，总会有失也会有得，你得到了一些体验吧，或者是一些品味、一些领悟等等，这些领悟即使是失去的，我觉得也可能是你学到了或者是你得到了某一样东西。其实我今天在这个天天向好想到了一些感悟，和你小小的一点分享。两首歌曲 SHE 的爱我的资格以及梁朝伟的沧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3: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4: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之前听到的两首歌曲是欧阳菲菲的《好久没有梦到你》，以及刚听到的钟汉良《在你身边》。每个星期来空中值班的时候呢，就感觉身边有很多很好的朋友。93的听众呢，总是很温暖的在短信里面呢，就发很多的鼓励，还有关心。秀英就很关心，丽芬也是很关心我有没有喝咖啡，都知道我没有这个回魂汤啊，真的 很难操作。然后也有 Eunice， 每个星期在值班的时候他都会发送简讯里面的早餐给我，今天是咖啡还有一碗面啊，望梅止渴也很好哦。 James 早上好，金龙、慧玲早上好，还有 David、 Bobo还有秀珍秀珍发来了是上个星期和963的好多 DJ 们一起上游轮的很多美拍、很多美照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出大家都是在整个游轮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开心。还有谁啊，还有很多，还有丽芬丽芬说今天很早就来空中来听这个广播了听四个小时的好歌。 Jasmine 早上好，还有 Chris 也是早上好，每次都会就很准时的就发送简讯来支持。早上时间是8:45了，9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接下来还有几位歌手的歌曲等着要送给你，包括陈洁仪、凡尔重唱，还有殷正阳的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殷正阳的歌曲《雨中的歉意》，之前是樊若重唱《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以及《情人》，那是陈洁仪的歌曲。啊，发现一些听众还发简讯进来，有国祥大哥早上好，傅女士 ，Ken of Pamela。美丽的星期天，还有 James Victor。 莎莎说今天早上听得出我今天精神饱满啊，我听得出，但我其实昨天晚上才睡了3小时。果真啊，咖啡啊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早上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呢北部西部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近200座祖屋的超过18000个单位获选展开家居改建计划，并可通过乐龄易计划同步在家中安装轻乐龄设施，有利于年长者在熟悉的住家环境和社区中养老。祖屋分布在12个市镇，包括雾洛、碧山、五级八都、红山、五级班让、蔡厝港、玉郎溪、白沙等，预计翻新费用将超过2亿5300万元。家居改建计划最初开放给1986年或更早建成且未曾纳入主要翻新计划的祖屋，经屋局2018年进一步扩大计划，涵盖1987年至1997年间建成的祖屋。建屋发展局昨天宣布消息时说，包括最新一轮获选祖屋在内，家居改建计划已覆盖约512000个单位，其中近409000个已完成翻新，其余符合条件的单位将在接下来几年陆续公布。新加坡警察部队公开近期涉及冒充黄循财总理的新诈骗视频，警方昨晚发文告说，片段显示一场深伪的 Zoom 视频会议，并包括总统尚达曼、总理黄循财、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与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等，以及外国官员。警方指出，受害者会以私企代表的身份与会，不同官员在会议中汇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由黄总理发表闭幕词，并特地提到受害者出席会议。随后一名自称律师的骗子就会联系受害者，说服他转账。近期有受害者误信这样的诈骗视频会议，最终被骗走490万元。警方指出，视频会议有三大破绽。首先，说话者唇形与讲话内容不同步，暗示视频是预先录制。其次，视频会议中语音都通过一个账户播出，而不是个别参与者的账号。最后，视频会议背景扭曲， Zoom 标志部分模糊，与前景不协调。中东局势引发全球对能源韧性的担忧，促使核能作为稳定供电方案再次受到全球关注。新加坡尚未做出部署核能的决定，但当局近来积极部署资源，推动相关能力建设与研究。能源市场管理局正在组织顾问团，针对核能技术、法律和组织的19个关键领域提供专业指引。当局已完成预选资格审查阶段，并于4月30号邀请通过初步审核的企业投标。能源局预计在今年上半年组成顾问团，以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里程碑方案下的关键能力研究工作。方案把最初考虑部署核电、为建设核电厂做准备及第一座核电厂投入运作分成三个阶段的里程碑，每个里程碑有明确界定的关键考量，包括提供避免被用于核武器的保障、法律监管框架、人力资源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及放射性废物管理等。区域新闻，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昨天下午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驶经繁忙的铁路道口时，撞上一辆受困于交通灯的公共巴士，猛烈撞击瞬间引发大火，并波及周边车辆，导致至少8人当场死亡，另有35人受伤。初步调查报告，灾难起因与市区交通拥堵及交通信号灯有关。事发地点紧邻曼谷机场快线的木甲善车站，事发时巴士行驶至铁路和公路的交叉路口，因前方的交通灯管制而被迫停在铁轨上，进退两难。现场大批汽车与电单车同样被堵死，完全没有移动的空间。由于巴士车身横停在铁轨上，铁道口的防撞安全栏杆甚至无法正常闭合。 一列运载集装箱的货运火车中等速度逼近，在发现前方障碍后全力刹车，但由于惯性巨大，最终仍无法及时停下，迎头撞上巴士。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九点新闻之后，你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是徐怀钰的 Call Me， 郑智化星星点灯，以及刚听到的杜德伟的歌曲献上我的心。那这个七月份呢，他要来新加坡释放野性，还有重温浪漫啊。那这个七月呢，让我们一同在 Get Up， 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获得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他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呢来到新加坡这个备受赞誉的这个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就会在新加坡登陆了，在7月18号。那作为这个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啊，杜德伟的音乐旅程本身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而这次他的巡回演唱会是以 Get Up 为这个主题，这灵感是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这个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杜德伟而言呢，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舞台非常极致追求的一种体现。哇，已经出道40年了，他依然是坚持高强度体能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呈现完美而且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我记得有一年呢，就那年我还在香港念书，那深夜的时候，我和跟朋友刚看完了，就是当时纪念梅艳芳的一场演出，在电视上看完了之后，我跟朋友们一起到茶餐厅去吃宵夜，然后呢，就在茶餐厅里面呢，就进来了一个人，非常的这个能量还有磁场都很大，而你定睛一看，就是杜德伟啊。

0: 他穿着当时我们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舞台装扮了、啊，他都没有脱下这个舞台装扮了、啊，就直接来这个茶餐厅跟他的朋友一起了吃宵夜。然后看了之后就感觉到，哇，他的这个磁场真的很强，就感觉到他的这个舞台的这个魅力啊，就是在茶餐厅里面都可以无限量的释放啊。真的不要错过他这场演唱会。他自己也说，音乐就是他的生命力，他希望通过 Get Up 这个主题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那这个演唱会上面你会听到，有机会听到他的好多的经典好歌，包括《钟爱一生》《情人》，还有可以点燃全场热情的这个《脱掉》等等经典金曲。那来说一遍呢，这个 Get Up杜德伟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日期会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购票链接你可以直接上 Sisting 或者发个简讯进来，我也把链接发给你吧。963好 FM UFM 1003 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到的是早些时候在 AY1 朝 MCE 的方向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呢有车子抛锚了，其余的一些道路工程包括 AY1 朝 Tuas 方向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PR1 朝机场方向过了 Bukit Timah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
2: 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课题呢，可能跟很多人都有关系。当你在考虑退休生活应该怎么过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想到这些东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互联局领域计划署总监杨碧玉，来和我们聊一聊，在新加坡，当你考虑要退休，甚至是退休过后的一些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选项？那杨总监这里想请问哦，刚刚我就提到有些人开始想退休的生活嘛，开始想退休的生活的时候，在新加坡，我们的新加坡公民他们有哪一些不同的选项呢？
3: 谢谢你的问题。其实我们新加坡呢的社区护理服务是蛮多选择的，然后那些比较可能你的那个身体状况还不错的，你还能够挺活跃的，当然我们是建议你去活跃乐龄中心，然后那边有很多活动，然后也能够让你了解一下可能你自己不同的兴趣，也能够让你扩展你的那个生活空间，因为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然后那些比较需要可能日常协助的呢，我们有我们称为居家护理，还有也一些我们短称也可以叫做日照，就是你可以到一个中心内呢能够接受到护理，还有通常人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疗养院。
1: 刚刚就提到了一些不同的需求，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去做，但是最主要的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即便迈入了这个退休的生活，政府一直强调的就是希望你还是走出家门，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进行更多的活动。除了就是居家照护，其实我了解到最近哦，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照护模式，它叫做共居照护，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对吗？
3: 对对，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卫生部就已经推出了这项叫做同住年长者共用看护计划。然后在这个计划内呢，它的模式是由一群看护人，然后照顾住在一个住宿或者一个设施的一群年长者，然后在这个看护的那个范围里呢，有包括能够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比如洗澡啊、上厕所啊，还有进食，也能够照顾到他们的餐饮，帮忙提供家务服务。它的特点是那些看护人员也会提供一些社交活动，让这些住宿住在一起的这些年长者呢不会感到孤单。
1: 其实它的概念类似于疗养院这样子的概念，对吗？它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3: 其实它的那个概念是比较类似在家中照顾的，它是比较适合那些年长者有稍微或者一点点的那些日常生活协助的需要，而不是有非常可能已经有疾病或者你的认知能力已经有问题的那些你就可能比较不适合，那些可能就比较适合疗养院。这个模式呢是适合那些需要有一点日常生活的协助，而他们又想要继续留在社区里，住在社区里和一些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年长者一起生活啊，那就比较适合他们。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呢，它是不包括医疗，也不包括护疗的，因为这些服务呢是需要专业人士来提供的，是需要那些专业的医疗人士啦，或者那些有代牌的服务提供者，然后才能够提供的。这些需要的话呢，可以另外安排，因为这个模式是比较相似于在家中照顾的，所以我们呢也建议那些家庭，如果你们选择这种模式是给你们的年长者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家人多跟那些看护人员呢沟通，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年长者的喜好啊，这样他们也能够比较照顾一下一些年长者，他们根据他们的喜好来帮助他们以及协助他们呢做一些社交的那些活动。
1: 就是当年长者他还能够自理的时候，但是同时呢家人又有一点不放心让他自己一个人去住，那这样子的模式可能就会比较的适合他们了。
3: 对，他真的能够减少孤单。
1: 有问题
2: 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4: 96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时间是9:29了。刚才在介绍杜德伟的演唱会的时候太兴奋了，没有留意到原来开票的日期和时间还没有到呢。 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开票日期和时间应该是在来临的星期五5月22号的中午12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要特别留意这个时间啊。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会是杜德伟的演唱会开票日期和时间。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天5月17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英英为爱疯狂，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PE 朝 ECP 的方向过了 Tampines Road 有车子抛锚。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校园校园啊，走走走走走，
1: 又要走去哪里好贝贝？我要上学去了。
2: 哎呀，我是说啊，叫你赶快去上学，叫你走走走走走，但是你回来要赶快快快快快回来。
1: 又要干嘛好贝贝？我放学之后很多东西做的嘞。
2: 哎呀，我也要带你去超级市场啊，去超市买东西。
3: 你又去超市买东西啊好贝贝？你还记得哈，上次超市大减价你呀、啊、就冲动消费，买了一大堆东西，结果不是过期就是用不到。
1: 对呀、啊、好贝贝，上次你不是买那个洗发精和3罐10块，你买了20罐，
3: 你都没有头发，你买这样多洗发精做什么？
1: 对呀、
2: 啊、哎呀，你洗发精就有毛的地方就是可以洗嘛。
3: 原来你是拿来洗脚毛啊？
1: 原来你是拿来洗眼睫毛啊？
2: 哎呀，我洗来洗眉毛啊！去，不要乱乱讲了啦！我跟你说啊，哎呀，你不说啊，我没有感觉；你一说，我可伤心了啊！那个20罐啊，我才用了5罐而已啊，其他的15罐啊，全部都过期了，所以我才要带小鱼儿跟我再去买。家里那过期的食物品啊，帮我拿去丢掉。
3: 哎呦，过期的洗发精丢掉，那很浪费嘞。
1: 对呀、啊，好贝贝，这个洗发精肯定有其他用途的。
3: 洗发精你问仙姑就知道了，你看我猫咪的秀发。
2: 哎呦，仙姑，你什么时候养猫咪啊？
3: 我是说茂盛的茂，浓密的密，茂密的秀发。
2: 是咯，猫咪的秀发咯。
3: 好贝贝很快
1: 喵喵喵。
3: 哎，好贝贝、哦、我们可以买一个助听器给他了，我觉得是时候了。
1: 好贝贝，这个问题、哦、应该不是助听器可以帮助他的啦，我觉得应该要把他的脑袋换掉。
2: 哎呦，你没有礼貌的臭小子，太久没骂你了是不是？
3: 在你还没有骂他之前，我要先讲一下这个过期的洗发精啊，哎呦，它有很多的用途是你们都想不到的。
1: 包括什么呢？
3: 包括你可以用过期的洗发精来清洗你的梳子，还有你的化妆的那些刷具。
2: 我都没有化妆，我洗什么梳具啊？我也没有头发，我买什么梳子啊？
3: 过期的洗发精啊，当然不只有一个用途啦，它还可以当作温和型的马桶清洁剂，还有啊，可以代替衣物手洗精来洗你的那些运动鞋、拖鞋，甚至啊是拖地板，拖完之后啊还自带芳香呢。不过哈，记得加一点点就好了。
2: 哇，小鱼啊小鱼啊，
1: 什么事好贝贝？
2: 我跟你说，你放学啊不用太快回来了，你慢慢回来啊。
1: 哦，又要干嘛呢？
2: 哎呀，我听了仙姑啊讲这么多的方法，原来我只是过期的洗发精啊可以有这么多的用途啊。哎呀，哈哈，我不用再买，我不用再买了。
1: 好贝贝，你是不用再买了，但是你是不是需要有人帮你洗地还有洗马桶呢？
2: 哎呦，你不说我没感觉，你一说我倒是有这感觉啊。
1: 好，那你就赶快找仙姑吧，我去上学了，拜拜。
3: 哎，我今天也是有事情，那我也先走了，我明天见了，拜拜。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5: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3: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是一首周志平的歌曲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之前有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以及宋永康的一首歌曲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早上时间是已经来到了9:57了，早上好，我是佩敏。今天早上星期天的8:00到12:00呢，我是会在空中陪你一起听很多首好歌的。那么刚才也在回复听众朋友的一些简讯呢，丽云说，丽云应该是看他的演唱会吧，就是周志平的，然后说好可惜啊，昨天晚上没有听到他唱这首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那肯定还有一些很多首他的经典好歌吧。那么CY 呢就发来了很多猫咪的照片，我真的很喜欢看他发来的照片，因为呢就是专门收集在不同地区，不只是新加坡，然后去旅游的时候也拍了好多好漂亮的猫咪的照片。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留意一下交通，看到在 AY1 朝 MC 的方向，在 Buena Vista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 PR1 朝 Tuas 方向过了 Tampines 也有道路工程，早些时候在 BK1 朝 PR1 的路段呢是有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目前还没有更新这目前状况，那还是希望你如果是有经过那里的话呢要留意一下， BK1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Monday Road 之后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接近早上十点了，这个小时呢除了安排了很多首好歌之外呢，还有你熟悉的音乐跨时代以及好歌拌饭，先送你张宇的歌曲《月亮惹的祸》。

0: 很好听的一首尤克里林的《只给你 Just for you》，之前是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早上时间是10:11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TPE 潮 PIE 的方向过了 KPE 潮 ECP 的方向之后呢，路上出现了障碍物，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CTE 潮 AY 的方向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有车子抛锚了。

0: 张信哲的歌曲《爱如潮水》，这件是万芳的歌爱。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早上时间是10:20了，96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来到了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介绍两首歌曲的搭配。那我们的年少时候啊，其实结下的友情呢，是最是特别让人难忘的。那今天这两首歌曲呢，在听的时候啊，很容易让人直接联想到校园时期那些熟悉的脸庞。一首是1984年的歌曲，另外一首是2011年的作品。1984年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谣，我特别喜欢它。其实我在别的单元里面都有介绍过，唯独没有在音乐跨时代的时候呢送出过这首歌曲，水草三重唱的《无言的祝福》，那是由许环良、许南胜作词，许环良作曲，然后水草三重唱的一首新谣经典。那这首《无言的祝福》呢，它的创作背景啊，其实是源自于一群年轻的音乐人的对时代的一种感触。那当时社会上关于难民的题材的歌曲已经很多了，但这首歌曲呢，并非是直接为特定某一件事件而写的，而是创作人为了献给一群曾经认识不曾忘记的朋友而创作，传达的是一种无法传递的祝福，表达了在成长岁月当中要面对很多种不同的挑战，像是面对朋友离散啊，各奔东西天各一方啊，心中那份深深的惦念还要无奈。这是无言的祝福的，是一首充满校园民谣气息的歌曲，情感非常的真挚啊，很适合作为一种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告别的时候的一种叙事的一首歌曲。那你可以说它可以是同窗啊，可以朋友啊，或者是恋人即将各奔东西的时候那种不舍还有默默的祝福。但是我呢，我会先入为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很主观的认为它就是一首关于友情还有同窗的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这个时间跟空间呢拉回到那一年1986年，在我们学校上周会的时候的一个时段。因为那一次的周会呢，学校就请到了水草三重唱来到我们的学校来唱歌。

当时很开心嘛，就看到哇，新瑶的组合水草山重唱，哇，看到真人，我们就坐到台下那边就听水草，当时人是齐齐整整的，许环良、许南胜还有黄元成，他们在台上呢唱了好多首我们熟悉的新谣，遥遥民谣、东东的故事，还有这首无言的祝福。这整首歌呢展现了这个新谣非常质朴还有纯真的一面，将对朋友的不舍还有绵绵的思念呢化作了雨中无声的问候还有祝福。我觉得那天我记得的是在礼堂我们周会的时候，你知道呢学校的礼堂里面尤其是当时是不可能有冷气的嘛，那当时是中午下午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就上周会，一般都是这样，在这样的是一个时段，然后天气很热，然后风扇即使是开了，然后说整个年级的学生都坐在礼堂里面，那其实真的是有点煎熬，很热，但是呢听水草唱歌的时候我们觉得一点都不热，尤其是听到这首无言的祝福，你会觉得空气中透着清清凉凉的，我觉得很凉爽，就感觉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些祝福跟怀念是不需要说出来的，就当时没有办法诠释，很多年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领悟到说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的祝福呢，你只能放在心里默默去祝福。

0: 好怀念当时还是齐齐整整的水草三重唱，也很怀念黄元成。这首歌曲呢，每次听的时候要很小心，不可以在晚上，也不可以在情感上比较脆弱的时候听。好怀念他们啊。然后秀珍也说，诶，记得在他早期的时候啊，秀珍在一个机构工作的时候呢，就有记得看到水草三重唱有来参加并且担任当时的这个机构主办的，应该是 Talentine 吧，歌唱比赛的评判，很好，很美好的回忆。James 来自吉隆坡的 James 也说水草呢是新谣的代表之一他们的默契是长期的反复练习才能够达成的，很意外他们也参与了1985年明天会更好的大合唱，为世界带来希望也带来温暖。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我们听了一首水草的歌无言的祝福。那第二首呢是来到了2011年这首干杯，五月天的歌曲，是由阿信作词作曲并且编曲的，就收录在五月天2011年12月发行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那干杯呢是一首为友情而创作的歌曲，是以这个世界末日论的社会背景下创作的一首歌。我还记得当年吧2012年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人就讲说2012年呢，不管12月哪一号呢会是世界末日。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这个五月天就创作了这首干杯。阿信将这歌词里面的追忆、现在还有未来呢，作为这时间轴贯穿了整首歌曲，讲述了人们对于时间倒退的一种渴望，希望回到和朋友一起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当时不论是在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喝酒庆祝或者是排解忧愁，那就以这个追忆、现在和未来作为这首干杯的时间轴来贯穿全曲。这首歌大部分的歌词则是以说唱 rap 的方式来进行非常的励志，那么以回忆的方式再去想说曾经陪伴你人生道路上的朋友，那因为后来环境啊、生活啊、理念的转变、习惯的转变呢，大家有一段时间似乎是渐行渐远了，但是长大后呢又发现说可以在回忆的当中呢去领悟到说友情的美丽，希望能够回到从前，能够一起透过这首干杯来进入友谊，抒发对现实的一种希望能够时间倒退就脱离现实一下，回到过去美好的时光。我觉得挺好听的这首歌曲，五月天的干杯，一起来听听看。

0: 佩珊说，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介绍的是不同年代的男团，果真呢，我之前也没有想到啊。如果你把水草三重唱也把它纳入为男团的话，然后呢，丽芬说啊，想到说这个，我刚才在讲说1986年周蕙没有冷气的礼堂有水草三重唱，据说是回忆片段很精彩。是啊，因为你如果是记得当年的感官，在看或者在听歌的时候一些感官配合之下，我觉得那样的记忆呢会帮助你把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记得更长久的。那把今天两首歌曲放在一起来看，无言的祝福还有干杯呢，觉得在视角上呢刚好是可以形成互补的。无言的祝福呢，它的视角是比较细腻的，比较悲悯而且克制的，让他在问昨夜的绵绵风雨可曾洗去你的梦魇，在经历离别的时候选择把这个声音和祝福留在雨中藏在心里。而干杯呢，它的视角呢刚好是比较宏大的，回忆杀之余也比较释怀的。五月天在诠释这些在经历沧桑之后呢，举起酒杯这个江湖的动作，和当年的这个青春还有遗憾以及逝去的人做一个和解，终有一天会把所有的昨天印成厚厚的相片。这两首歌的歌词呢的意象也是有非常绝妙的一个对照，比方说在天气跟环境吧，无言的祝福呢都是绵绵风雨嘛，还有这个蒙蒙细雨笼罩着。干杯呢则是有期待着未来奔跑，就有一种风雨交加之余的时候呢，这还是可以切入一个雨过天晴举杯释怀的一个编曲的逻辑，很非常的通顺。所以你从这两首歌里面就看到不同的意象，有雨水也有酒杯。
1: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7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交通灯失灵了，那是在 Chai Chee Lane 以及 Chai Chee Street 的交界处。另外两个路段呢，则是有车子抛锚，分别在 PIE 潮机场的方向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还有 PIE 潮 Tuas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 Avenue 6， 也是有车子抛锚了。CT 一朝 AYE 的方向在 PIE 长一的出口处呢车多。
2: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是，
4: 我觉得我常常的暗示呢，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节目听，你是呼之欲出的，因为这位低沉的女歌手呢，她在歌坛上面有几首歌曲是非常令人家怀念的。那么她的声音呢，如果你大家都知道也喜欢的话，一定知道她的名字就叫做李丽芬啊。我都昨天说的不是蔡琴的嘛，所以如果不是蔡琴，不是梅艳芳，那大概就是李丽芬了。这个1993年的这首得意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得意的作品里面的得意的笑。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很好听到今天还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曲。

0: 好歌拌饭。
1: 很欢快的一首得意的笑，我一当个李丽芬早期的时候也是在民谣圈的，对吗？
2: 对啊对啊对啊，第一张专辑出
1: 的时候，而且他的声音是到了后期才用比较沉的那个，
2: 没有，他一开始就比较沉了，但是他没有这么沉，就是因为他从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做一些电音的东西，然后如果你听他的那个梳子与刮胡刀城市英雄走的也都是低音的，他早期的时候李寿全帮他制作的时候比较没有像到后来就感觉好像 key 又在掉了一些但是他基本上他不是走中高音的，他还是偏低音的哦。我个人很喜欢李丽芬的声音，觉得他低沉中带着满满浓浓的感情啊。那今天介绍了得意的笑，同样93年里面专辑里面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在你们台应该也算首播的，叫给那个人，我们就一起好好的来欣赏吧。

0: 好歌拌饭。
1: 对，我们长大的任何歌，今天听到的第二首李丽芬的歌呢，是《给那个人》
2: 啊，真的是，你说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听到一把很好的声音，我总是有很多感慨，我总觉得那个年代的很多歌手的声音的辨识度真的都很高。
1: 而且我觉得小虫可能跟像李丽芬啊、梅艳芳这些歌手合作哈、他可能特别有感觉，因为像这样的中低音的这个声音的话呢，好像
2: 比较不容易，
1: 比较故事性，你知道吗？唱歌
2: 的时候，对啊，对啊，对对对，比较不煽情，可是娓娓道来又别有一番风情哦，我是很喜欢的哦。好了，明天要。到了另外一位女歌手，这位女歌手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她也蛮多次的，她的声音我跟金云都很喜欢，她的作品不多，可是她终于也跟小虫合作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作品，是哪一位女歌手呢？明天告诉你们吧。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是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TR1 朝 Tuas 方向在 TP1 之前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BK1 朝 Woodlands 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是非常拥堵的。

李子祥的甜与酸，之前是林嘉怡 I love my city， 以及嗜好呢是古巨基的歌曲。时间是11点14分了，96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这小时呢为你安排了保健面貌多，以及得名的津津乐道医疗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歌手的好歌，包括了郑伊健以及许美静还有林良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 PIE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Angel Avenue 发生了一起车祸，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ECP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Ford Road 之后呢，路上出现了障碍物，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那是方文琳、郭子、余冠华以及叶舒筠的一首合唱歌曲《爱是甜的》。早上时间11:22了，93.3 FM。早上好，我是佩敏。啊，上个星期六来值班的时候呢，我就忘了戴眼镜出门嘛，就来值班。结果呢，在值班的时候呢，眼前的这个荧光屏呢都是模模糊糊的，有些小无奈。啊，我们的眼睛啊，双眼啊，视力啊太重要了，真的是要好好保护。那今天的保健面貌

0: 多，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视力啊的核心呢，是在于要去减少这个视疲劳，然后多一点增加户外活动，以及非常比较科学的日常习惯。这里有五个最直接最有效的这个护眼关键点。首先呢，我们可以遵循20-20-20规则。什么叫20-20-20规则呢？就是在使用电脑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每隔20分钟呢，就必须将视线移至20英尺。20英尺是什么概念呢？就大约是6米以外的远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看这个手机或者电脑20分钟呢，就要停一下了，然后呢，把我们的视线呢转移到比较远的地方，至少要20英尺，就是6米，然后呢，要凝视至少20秒，这样的话呢，就能有效的去缓解一个叫做睫状肌痉挛的一种状况。这症状呢，就是由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睛而导致的眼部肌肉的疲劳。常见呢的表现呢，就是视力模糊或者是眼睛肿胀、胀痛等等。第二个关键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户外光照，意思是说每天呢要至少进行1-2小时的户外活动。到外面去晒一点太阳，那自然光呢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能够有效的抑制我们的眼轴变长，就会就是那种就是延缓的近视发展啊，就会如果说我们的光照不太够的话呢，就很容易加深近视的问题。再来第三个关键，就是优化用眼距离还有环境。保持正确的坐姿，书本还有眼睛距离呢，应该保持在30-40厘米。这是我们由小到大的时候，大人们一直在旁边叮嘱我们要做的事情的一种提醒。眼睛跟书本之间的距离不要太靠近。那如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用电子屏幕嘛，就电子手机啊、电脑。那自然这个眼睛跟这个电子设备的之间的距离是要更加注意了。要再远一点哦，40-70厘米。还有呢，避免在黑暗中或者晃动的车厢当中呢看屏幕。有些人有些坏习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是在看手机、看这个电子设备啊、看书、看漫画等等，就是不同的一些视频，然后呢就不爱开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呢就让这个眼睛视力的这个问题呢会更加严重啊。还有呢，第四项就是有意识的多眨眼睛。正常的情况下呢，每分钟应该眨眼15-20次。看这个电子屏幕时呢，我们的眨眼次数通常会无意识的会减半哦。我们不自觉的会减少眨眼。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导致干眼症。所以呢，应该多注意一下自己，让自己多一点眨眼。这眨眼睛是能够保持我们的眼表湿润的，就可以预防这个干眼症。再来，定期的眼部检查还有防晒。这防晒真的不是说我们要耍酷，其实一定是要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太阳烈日之下呢，一定要佩戴这个防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如果说发现视力有一些变化的话呢，就尽快呢去找眼科医生进行专业的检查。适当的运动呢，其实也是能够保护眼睛的健康的。这个研究显示，定期的进行各种的活动呢，能够保护眼睛，可以降低青光眼的风险。运动也是有助于控制我们一些血糖的问题然后也可以在，因为是注意体重嘛，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保持我们的体重呢，也是有助于帮助我们的视力可以维持在比较健康的水平的。当然另外一项呢，就是多吃一些能够护眼的食物吧，像是维生素 C、 钙质、 DHA 或者是花青素，就包括了很多种各样的那些水果，奇异果、木瓜、草莓钙质的话呢，小鱼干、豆腐， DHA 的话，各种的鱼鳕鱼、海带、杏仁、鲑鱼花青素的话，蓝莓、茄子、紫番薯等等这些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到的话，肯定对我们的眼睛呢是有帮助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良乐的歌曲阳光会了解。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天，5月17号，农历的4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4: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5: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首歌曲怎么听都百听不厌啊！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之前是郑伊健《老友万岁》。11:42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1 朝 MC 的方向过了 Capital Road， 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朝 BKA 的方向过了 U 出康 Road 之后呢，路上出现了障碍物，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2: 津津乐道。很多人以为青春痘只是青春期的问题，很明显的它不是，至少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它在我脸上很多，但是呢，是不是跟青春有关那就不知道了，不为而知了，要问医生。但其实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受到这个痤疮的困扰啊，不管是压力啦、荷尔蒙变化，又或者是生活习惯，又或者是护肤方式不当，这些都可能使到这个痘痘啊复发、反复的出现。那这痤疮不仅会影响外表，当然也会打击一个人的自信，甚至会影响工作和人际关系。只是我好奇了，会是否会影响到其他或者是整体的身体健康？今天就要访问国立健保集团全国皮肤中心高级顾问医生林燕如医生。这个青春痘啊，痤疮，很多人就会联想到青少年而已，但其实不然，成年人也会嘛。所以在你的诊所里面哈，成人出现这个暗疮常见吗？有多普遍？
3: 我们新加坡的研究显示，差不多30%的青春痘的患者里面都是成年人，挺高的一个%率。对，所以这些在里面呢，就是比较多的是女性，成年女性。对，
2: 女性比较多
3: 呀，比男性还是。
2: 我可以猜测吗？跟荷尔蒙有关吗？
3: 一方面是，肯定会有跟荷尔蒙有关系，因为女性过了25岁以后还是会有经期嘛。在经期之前和经期当中，有些时候也会有恶化的现象。那个也是，那个年龄层也是属于成年人的年龄层的那个痤疮。对，
2: 刚才我提到了还有可能一些其他发病的原因，或者是长青春痘的原因，虽然已经不再青春，跟什么压力啦、生活方式、护肤不当有关，对吧？
3: 肯定的。对，所以压力可以刺激到荷尔蒙的产生，尤其是雄性或者肾上腺的那个荷尔蒙，然后那可以导致类似那个雄性荷尔蒙刺激那个我们的乳腺细胞，然后造成恶化。那个
2: 雄性荷尔蒙太过的强
3: 也是会。对，有些时候是在经期之前，我们所谓的 progesterone 就是孕激素，也称之为酮激素，那个也会造成你的那个毛囊阻塞，因为有点肿胀嘛，经期之前通常会有点水肿，所以那个肿胀也会造成那个毛囊阻塞，然后造成那个形成那个痤疮。对，
2: 下一个问题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已经不再是青春期的成年人长着青春痘，是否代表着身体出现了一些健康讯号？
3: 大致上大多人不是，大多时候都是因为可能压力大啦、睡眠不足啦这些问题，可是也有一小部分是因为比如好像我们所谓的英语叫做 polycystic ovary disease， 就是多卵综合症、多囊卵这样。
2: 那怎么样呢？
3: 所以那一种情况下，他们女性会有比较多的那个雄性荷尔蒙，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更多的那个痤疮。
2: 看来好像这雄性荷尔蒙也在作怪哦。
3: 是，然后有些时候呢，比较少见的就是好像你服用其他的药物，有些药物也会刺激这个痤疮的生长。甚至于有一些老年人，如果他们有癌症的话，他们打癌症的针，免疫抵抗的那个针，它也会产生痤疮。
2: 林医生刚才提了不少有关女性嘛，但也有男性，成年男性长着青春痘的嘛，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这跟男性荷尔蒙有关吗？
3: 一方面当然也有呀，可是在这些男性，如果他们持续性有这个痤疮，通常是从年轻时代，你就是青春期，然后继续
2: 长一辈子的了，青春，
3: 而且
2: 是一辈子，
3: 不是啦，不是一辈子啦，一定会在某个阶段会停的，因为你的那个雄性荷尔蒙也会慢慢减少嘛，可是大部分呢，这些病患呢，跟那个基因有关系，可能家族里面也有父母亲有很严重的痤疮。
2: 津津乐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很快的时间来到了11:48了。963好 FM， 我是佩敏，一口气陪你听了大概要接近4小时的好歌了。然后呢，要准备报新闻，离开直播室下班去了。在新闻播出之前呢，有两首歌曲要送你，杨培安的《我相信》以及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感谢你今天早上的陪伴啊！那么不知道你下午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呢？有出门吗？还是在家里好好的继续听歌、看书，或者是追剧？我是呢，就跟家人朋友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一起共聚呢。秀香说他其实很喜欢独处，好了，文字呢也是非常的棒了，他就专喜欢写一些比较对称的一些字句。那刚才就发来一个简讯，他说秀香说啊，独处也不错，自得其乐也，心常存感恩自然会快乐，知足不求多当然会幸福，快乐又幸福，夫复何求呢？是啊，有的时候呢独处的话也是一种小确幸，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干脆什么都不做，在那边躺平，就这样过了一个周末，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好，我下一次在空中出现呢，会是在下个星期天。今天下午有谁值班呢？看到是 Joey 嘉怡，欢迎你继续的收听963好 FM， 下午会是 Joey 陪你一起听歌。那我在这里呢，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我们下个星期天早上在空中再见。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包括在 SLE 朝 BK 的方向过了 Lantor Avenue， SLE 朝 BK 的方向在过了 Lantor Avenue 之后呢，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AYE 朝 MC 的方向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也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午后北部及西部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25度，最高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近200座祖屋的超过18000个单位获选展开家居改建计划，并可通过乐龄易计划同步在家中安装亲乐龄设施，有利于年长者在熟悉的住家环境和社区中养老。祖屋分布在12个市镇，包括雾洛、碧山、五级巴都、红山、五级班让、蔡厝港、玉郎溪、白沙等，预计翻新费用将超过2亿5300万元。家居改建计划最初开放给1986年或更早建成且未曾纳入主要翻新计划的祖屋，经屋局2018年进一步扩大计划，涵盖1987年至1997年间建成的祖屋。建屋发展局昨天宣布消息时说，包括最新一轮获选祖屋在内，家居改建计划已覆盖约512000个单位，其中近409000个已完成翻新，其余符合条件的单位将在接下来几年陆续公布。新加坡警察部队公开近期涉及冒充黄循财总理的新诈骗视频。警方昨晚发文告说，片段显示一场深伪的 Zoom 视频会议，并包括总统尚达曼、总理黄循财、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与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等，以及外国官员。警方指出，受害者会以私企代表的身份与会，不同官员在会议中汇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由黄总理发表闭幕词，并特地提到受害者出席会议。随后，一名自称律师的骗子就会联系受害者，说服他转账。近期有受害者误信这样的诈骗视频会议，最终被骗走了490万元。警方指出，视频会议有三大破绽。首先，说话者的唇形与说话内容不同步，暗示视频是预先录制。其次，视频会议中录音、语音都会通过一个账户播出，而不是个别参与者的账号。最后，视频会议背景扭曲 ，Zoom 标志部分模糊，与前景不协调。洋房工地新建的雨棚坍塌，放在雨棚的大量砖块夹着地板混凝土从二楼倾泻而下，瞬间将一名工地主管埋没，他送院后伤重不治。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约10:30，地点是在惹兰乌沙哈5号正在施工的洋房。事发时，工地内约有4-5名工人在工作，由于二楼堆放了大批砖块，地板怀疑不胜负荷，在毫无预警下突然坍塌，坍落的地板和砖块砸中其中一名孟加拉籍客工，并将他全埋入废墟中。人力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一名30岁的工地主管被送往陈笃胜医院后伤重不治。人力部指出，根据一般安全准则，建筑材料不应放置在不是为承重而设计的结构上。死者的雇主与工地承包商都是 LCN 私人有限公司，当局已下令工地全面停工，调查工作已经开始。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境内有邦迪布吉奥病毒引发的伊波拉病情，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也说，这次疫情不符合大流行紧急情况的标准。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在声明中说，这次的伊波拉疫情目前已报告336个疑似病例和88起死亡病例。伊波拉是人畜共通病毒，主要感染途径是透过患者体液传染，如血液、汗水、排泄物、唾液等。病毒引起的伊波拉出血热是目前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脏器损害， 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
1: 一起来！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09，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看到了听众朋友来打卡了，下午好，秀珍、Daniel 还有 Kenneth。Daniel 说：“哎，刚刚看到你在 IG 上分享你刚才吃的午餐鸡饭，看起来很好吃哦，请问你是在哪里买的呢？”其实刚刚就是下午12:30左右抵达公司，肚子饿嘛，我就去了公司对面的咖啡店吃了一盘鸡饭，还有买了一杯奶茶。这家鸡饭我觉得还不错的，可是我觉得吃鸡饭有一点罪恶感，所以我就说老板娘，那个饭就给我减半，吃起来就刚刚好啦，希望今天可以撑到下午6:00哈。那其实今天是星期天嘛，那你们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新加坡的听众，周末呢都会去马来西亚逛街。那几天前其实我就回马来西亚看我的爸爸妈妈，那我在和他们一起去吃晚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让我爸爸在吃饭的时候很不安。当下我也意识到人啊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包袱。那稍后3:40的时候我就会跟你分享更多咯。那接下来这个小时会有德明的吃好料，要带你去一家非常好吃的这个云吞面这个摊位，据说资政还有总统都吃过他的云吞面哦。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一家云吞面的话，那记得不要错过稍后2:20还有2:40的吃好料。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思凯《爱的牧羊人》，之前是张信哲和范文芳演唱的《别让情两难》，也是本地电视剧《新阿郎》的主题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稍早前呢，有几则路况

0: 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ECP 前往市区在过了 Rochor Road 第四条车道有施工，小心开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这几个星期的吃好料啊，都把大家带到新加坡的西部，今天还是在玉廊。老实说，这个裕华坊小贩中心是我第一次来，有点安静的一个地方。那个是我现在的时间来，大概下午3点多4点。早上听说是很精彩很热闹的，这是摊主今天的老板告诉我的，他是陈老板宜秀。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宜秀在这里也有好多年了哈，
1: 在这里26年，
0: 也就是说当了26年的小贩。没有，其实更早，之前是在咖啡店，
1: 对，
0: 但是呢卖云吞面确实卖了30多年。
1: 是的。
0: 那么宜秀现在也有一个很好的帮手，他是 Andrew。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0: Andrew 早饭的资历也不浅了，也有加加减减10年了哈。我发现住在玉廊的朋友都很早起，很早来吃，四

0: 年多也来排队跟你买云吞面吃云吞面了。
1: 那个时候我还不用排队了，
0: 现在就要排队了。
1: 拜六礼拜就会排队。
0: 除了老字号之外，合口好吃面 QQ 弹弹的。
1: 对对对，每个人吃了说哇，你的面很好吃嘞。今天有一个住牛车水嘞，我听朋友讲你们的面很好吃，我特地来吃了说。
0: 牛车水啊，赢我了！我从大巴窑特地开车来，要开14-15公里哎，来了解一下盘记云吞面到底有多好吃多 Q。今天就是在裕华坊小贩中心01，很好记，200-01200号的盘记云吞面，掌厨呢就是一秀，还有最强帮手 Andrew。 刚才就说到了这个裕华的朋友这么早起4点多就来吃云吞面，他们不用睡觉吗？
1: 不是啦，他们有做晚班的啦，有做早班的，要来打包去工厂咯。
0: 所以要么就是刚下班，要么就是要去上班的人。
1: 对
0: 他们要多早来才可以吃到你的面
1: 啊？我4点半就一定有了，
0: 三点多就要来咯。
1: 我3点半一定要在这边。
0: 有时间睡觉吗？
1: 有，我晚上七点半就睡觉了。
0: Andrew 你也睡得着啊？
2: 一样，一定要这么早睡，不然不够精神的。
0: 刚才闲聊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两位也不就大我那几年而已吗？7点多睡觉了，我7点多有时都还没有吃晚餐呢。
1: 做了30多年都是这么早，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了。
0: 当小贩也算是一辈子的事了
1: 啊。是。
0: 最艰难的是什么？
1: 最艰难的就是热，在火炉边嘛，超热的，衣服一直湿到不会干的。
0: 不过我放眼望去啊，这个墙上啊、柱子上啊、天花板的这些风扇还蛮多的，还有几架抽油烟机耶。
1: 对对对，翻新过后他做得不错。
0: 满足感呢
1: ？OK 咯，累了不用人家批准，想休息就休息咯。
0: 真是哎，你要来吃盘记云吞面，固定的是星期四休息，但是呢，也要看这个一秀还有 Andrew 的心情。他们开心的话，可能周末就不来了。但是固定的话，应该是星期四。但是
1: 我有节目的时候哈，我就会调整一下。
0: 我是今天星期三下午来，一般上星期三也是他们的休息日。今天我运气好哦。OK。问了这个老手要问新手 Andrew， 当这个小贩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
2: 看到那些顾客回头来的时候对我们很热情啊，会跟我们聊天啊，讲他们家事啊，心里话啦，也夸我们的面好吃，我们就很开心了。
1: 最大的满足感，今年3月的时候总统府抽到我们去那边煮面，很自豪了，很为自己骄傲了。
0: 总统向大曼吃了之后有些什么 command？
1: 总统啊，可能还没有吃，是李显龙之政有吃，其实没有见到他了，带着大厨来打包给他吃，之后他就跟总统讲，他说我们这个面很好吃，叫他一定要来。然后他就来了，在总统府的摊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国的尚达曼总统还有李显龙之政都尝过了的盘记云吞面，你怎么可以不试呢？但是到底有多好吃，我们下一段回来。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3: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4: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刘嘉玲和黎沸辉的《对爱不放心》，之前听到了陶喆的《普通朋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了，以下的四个路段有交通事故，那是在 A1E 前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有施工，另外 SL1 前往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还看到了 KJ1 前往 BK1 在 Sungai Tengah 之前有车子抛锚，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2: 吃好料，今天吃到了裕华坊熟食中心。今天介绍的盘记云吞面是在大牌347-01200，两位老板，一位是宜秀，另外一位是 Andrew。哎，刚才就说了，总统和资政都吃过他们的云吞面。好，先说宜秀，你的面厉害在哪里？
3: 我调的味道哦，又不咸，就是很有回味的味道了，
2: 有妈妈的味道，有阿妈。的味道没有啦，你还没有阿嬷啦哈，这么年轻，
4: 比较 old school，
2: 对，传统的啊，有古早味，
3: 对对。
2: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好奇了，请问这个调味料的古早味里面有什么？
3: 这个啊，这个是我的秘方。
2: 我也知道是秘方了，所以我还是要问呢。很多个秘方香料里面，说出一两个。
3: OK， 黑酱油、蚝油、冰糖、那个鱼露。OK， 做豆酱。OK，
2: 还有其他十多二十样没有说而已哈、啊。
3: 因为我的师父哈是施家董的大厨。
2: 哦，难怪，而且是代代相传，穿了30多年，完全没有改到了。
3: 没有，没有改到。
2: 这个调味料是天天调制的吗？
3: 对，我有煮过的，每天早上来煮。
2: 辣椒也应该是很重要。
3: 辣椒我就用那种三八辣椒，有虾米的，现成的。
2: 自己会再加料调制吗？
3: 是的。
2: 所以也就是独一无二、独家的味道。
3: 是的。
2: Andrew 呢？你作为这个得力助手、最强帮手，你做些什么？
4: 记住顾客想要吃什么，负责收钱的，把钱收对了。
2: 他是你的门面是吗？
3: 对，顾客远远一个手指上来，他就知道那个顾客吃什么。
2: 人都还没有到，千里之外一个 Andrew 就点餐了，对吗？
4: 是。
2: 一天下来哦，你们从早上4点多开始售卖吗？最多人的是哪个时间段 ？Andrew？
4: 大概6点到8点、9点之间是最多人的时候。午餐比较少，从12点到12点45分，大概就是这样午餐时间。
2: 我们说好料垫底嘞，如果11点多来的话，那个味道会不会更浓郁哈？
3: 大概是可能没有叉烧了。
2: 啊，真的、哦？
3: 是的，因为我的叉烧一定要确保卖完的，没有隔夜的。
2: 这里有釉面，也有河粉，有干捞的，有汤的。水饺呢，就是肯定是汤的，但是云吞就是有炸的，有汤的。先说你的这个云吞吧，是你自己手包的吗？还是说你买的？
3: 我自己亲手做的。
2: 里面的馅料也是自己做的？
3: 对。
2: 所以你的馅料也要腌制过？
3: 对对，所以要这么早来咯。包是我包，
4: 馅料的调味是我调的。
2: 哎呦，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嘞。
3: 最重要好吃啦、
2: 那个云吞和水饺里面的那个馅肉也不一样对吧？哎，要问这个调味的人。
4: 云吞一般都是猪肉而已，然后我们的水饺就有整片的虾在里面。
2: 说到最关键的哈，烹煮这个沙面啊，然后烫云吞啊，就是宜秀的拿手本领了对吗？沙面方面有些什么秘诀？
3: 沙面我是凭自己感觉了，因为做了这么久
2: 没有计时过。
3: 没有计时过。
2: 有没有客制化的服务？因为有些人说我要面软一点，有些人说我要面要硬一点。
3: 哦，有。有些老人家他说煮熟一点那个面可以吗？我讲当然可以啦，还要剪一下啦。有些你给我煮 Q 一点那个面，不要煮这么熟，我要打包中午吃的。
2: 还可以留到中午啊？
3: 是的是的，那个水一定要清洁了。
2: 我也听说过了，就是那个水一旦变黄了、稠稠了，
3: 对，
2: 有泡沫了就要换了，
3: 就不好吃了。我们的水有两个煮面的嘛，最多煮到15粒你就得换了。
2: 完全凭经验了。
3: 对，完全凭经验。
2: 好，最后就请盘记云吞面的门面大使 Andrew 来宣传一下你们的摊位。
4: 营业时间早上一般从4点15分到4点30分我们就开始卖，一直卖到我们卖完为止，或者是到1点1点半。 半，
2: 卖完为止也可能是十一点多了哈，叉烧没有就没有了哈。
4: 啊，就卖全云吞了、
2: 哦，也可以啊。
3: 有些说没有叉烧了之后哦，全部云吞可以吗？可以，
2: 多给你几个云吞啦。
3: 啊，是的，一定的。
2: 记得啦，休息时间固定是星期三、星期四了。
4: 还有一样的，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站好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猪油渣，特别的香。
3: 整个巴萨的人讲，我的猪油渣是最好吃的。
2: 为什么呢？
3: 我秘制，
2: 又是秘方。好了，我就不挖了，就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品尝了。就在裕华坊小贩中心，大牌347，摊位号码01200200，盘记云吞面。今天和两位 Andrew 还有一秀聊天，谢谢，
3: 谢谢，谢谢
4: 大家来捧场，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时间是下午2:52了。看到了 Kenna 发来的简讯说 Joey， 哇，他刚刚发现到963好 FM 的脸书的 followers 粉丝群人数已经达到100,000人了，哇，他觉得说很惊喜哦。是啊，我觉得这个数目呢代表着我们电台又创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哦。希望 DJ 们可以再接再厉，大家也继续哈，就是支持963好 FM。如果你还没有就是看到我们的脸书的话，可以到脸书搜索963好 FM， 记得点赞订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南方二重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A1E 前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有道路工程。SLE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在第一条车道也有施工，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下午时分，全岛多个地区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因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大规模部署方面的全球先锋，人们也应该边做边学，因为唯有亲身实践才能够理解人工智能的潜力与局限。那些了解自己工作并被这些工具赋能的人，才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创造真正的价值。维文星期六在人工智能工程师新加坡大会上分享他个人利用开源工具搭建人工智能代理的经验。他强调，在许多任务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外包的时代，但个人对问题的理解以及身为领导人的责任却不能外包。维文认为，人工智能可创造的真正价值在于为人们提升和优化工作流程，这包括教师、律师、技术员，甚至是部长。他以自身利用 NanoClaw 大语言模型、Claw、Raspberry Pi 等等的人工智能工具搭建专属人工智能代理为例子，说明现有的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即使没有工程背景，也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实现创新。年长者日后到活跃乐龄中心办理公积金简单的事项，无需亲自到公积金服务中心。这项名为公积金为你服务 CPF at your service 的计划，可以让会员查询退休、住房以及医疗的公积金情况，更新联络资料和银行户头，了解公积金填补和退休提款的条件和程序等事项。不过，会员不能够在活跃乐龄中心办理受益人提名等其他较复杂的手续。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星期六为翻新后的公积金局育廊服务中心主持重开仪式时宣布了这项消息。公积金局去年在黄埔、雾洛南、马西岭、五级班让以及荷兰弄的五家活跃乐龄中心试行了这项服务，获得了良好的反应。当局计划在年底之前扩大至超过20家活跃乐龄中心，方便年长者在熟悉的社区里获得援助。翻新之后的育廊服务中心主打更包容和无障碍空间，除了缩短等候时间，设置更宽敞的通道，也提供可调整高度的桌子，自助停电脑也可调整字体的大小，方便视力不佳者。首个在祖屋区设立的电动车快速充电中心在登嘉新镇启用，位于登嘉的田园湾 Plantation Crescent 第129座多层停车场的电动车快速充电中心星期六启用。快充中心由新加坡能源集团属下的新能源绿色出行 SP Mobility 运营，共有8支直流充电枪以及6支交流充电枪。一般的电动车使用直流充电枪，大约40分钟就可以充满。用交流充电枪的话，充电半个小时大约能够增加 5% 电量，但不同的车型的充电速度不一。直流和交流充电枪的收费分别为每千瓦时大约7毛钱和6毛钱，用户可以选用信用卡或者是转账卡付款。随着电动车的需求增长，把快充中心设在祖屋区可以为电动车车主带来便利。政府将在明年底之前在每个祖屋市镇设立至少一个快充中心。据统计，今年首3个月的13000多辆新注册的车辆当中，就有7600多辆是电动车，占整体约 57.6%。 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习特会上就台湾问题发出严厉警告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告诫台湾不要走向独立，并强调不希望有人因为认定美国撑腰而搞台独引发战争。他称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他表示会把对台军售当作谈判筹码，使美国对台政策的交易性与不确定性上升。特朗普关于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的谈话，被视为符合北京希望看到的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特朗普说，他与习近平就台湾议题谈了一整晚， 认识习近平将近12年，对习近平来说，台湾一直是他最看重的事。针对是否批准140亿美元出售军备给台湾，特朗普表示将以此作为谈判筹码，并很快就会做出决定。他透露，习近平曾问他，若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协助台湾进行防卫，但他未就台湾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李心洁的《同一个星空下》，之前听到了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下午3:16，你好，我是周雨佳怡，这里是963好 FM。稍后3:20有好有意思啊，这个星期的哇好有意思呢，要跟你说一说，在牛车水有一家小贩哦，他们售卖的印度煎饼很不一样，因为呢他售卖的印度煎饼呢是一般的小贩都不会售卖的。想要知道更多的话，稍后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就要为你揭晓。那下午3:40的时候就要跟你啊说一说，刚刚在前几天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让我领悟到说人啊就不要为自己扛太多的包袱啊，因为实在是就是因为那天呢我就跟我父母们一起去吃晚餐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哇，就是有时候啊当年纪越来越大哈，像我爸爸妈妈这样的60-70的这样的一个岁数的时候呢，就感觉上他们的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嗯，所以稍后就跟你分享一件事咯，别走开。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啊，来自杜德伟的 Go Go Cat。 说到杜德伟哦，我们都知道他是 R&B 的舞王，哇，时隔三年之后他将会回来新加坡开唱哦，将会在这个七月份哈，7月18号星期六呢，在晚上8点会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办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啊。那这个开票日期跟时间是下个星期五啊，5月22号哈啊。不是下个星期五，是这个星期五哈。这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的时候就会开票了。购票的链接是 60， 如果你需要这个链接呢，也可以发送简讯进来哈，88550963。那这一次呢，说到这个杜德伟啊，他说音乐就是他的生命力，他希望透过 Get Up 这个主题来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他。那对于许多歌迷来说哈，其实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杜德伟，尤其是他那个情人啊这首歌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从慢歌到这些节奏感非常强烈的快歌哈，都看到不一样的杜德伟啊。啊，想到他的快歌，大家可能会想到他的经典金曲，就是脱掉啊。这些歌曲呢，都陪伴一代人走过青春还有爱情的起伏。那这次杜德伟呢，将会以他标志性的独式情歌嗓音，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华语乐坛黄金年代。那这个963好 FM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最近在牛车水就有这么一位小贩哦，好有意思诶。
6: 怎么了？又跟人家吵架吗？
5: 没有，没有吵架。OK， 这个牛车水的这位小贩呢，他卖的呢是冷冻的印度煎饼。
6: 冷冻的、
5: 啊、诶，所以他不是现场呢在那边甩那个饼皮，没有。他就是从冰箱拿出那个冷冻的，然后在那个盘子上面煎了，然后就给顾客咯。咖喱哦，也是预制的
7: 啊，就从罐头开出来，
5: 对对对，
7: 倒进去。
5: 他的档口只卖一样东西，也就是 brada、哦、什么都不加，
6: 冷冻的印度煎饼。那他就应该拿出来，
5: 就有两种反应，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做法。有一些人就说哈，这样子也可以哦，那我宁愿选择去吃那个
6: 现做的，
5: 手甩现做的比较好吃，口感比较好。可是也有另外一批的食客觉得那 OK， 我可以接受。
7: 是、嗯、我是 OK 可以接受，但是我可能会光顾它一两次，不会长期的。因为这个冷冻的煎饼跟罐头的咖喱，像罐头的咖喱、哦、它有一定的情感联系在当中，它是那一种当兵的

0: 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开罐头咖喱，哇，那个罐头咖喱好好吃哦的那种感觉。
1: OK， 我觉得现在老实说，那种冷冻煎饼哦，他们已经做得挺好了，因为我买过在家里加热，不管是印度煎饼啦、葱抓饼啊，其实都不错的，
0: 很好吃的，
1: 可以，很可以，就是你在家自己弄热哦，那个口感哦。我觉得可以给他个7.5分，如果满分10分的话。
0: 是，我告诉你如何让他满分齁，你放一点牛油下去煎，它会更香。然后呢，再加上一片芝士，再加上一片火腿，把它包起来。哇，这个印度煎饼可以让我上天堂。
2: 你可以现在马上到茶水间去做一份来给我吃。
1: 我的要加蛋。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3:39，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几天前我就回马来西亚看爸爸妈妈，有一天晚上呢，我的爸爸就开车载我跟妈妈去大概离家大概15分钟的地方去吃晚餐了。到了餐厅之后呢，我就跟妈妈呢先下车了，进去找位子。可是等了好久，我爸爸都没有进来啊，我们就开始很担心，是不是爸爸怎么了哈？后来我们就去停车去找他的时候，哦，原来他在那个车里在翻找东西，我以为他是在找自己的手机了，过后才知道原来他是用了锁车器去锁车，可是他忘了把这个解锁钥匙带出门，而那个钥匙呢，其实就放在家里，大家应该都知道，没有那个解锁器的钥匙，就算你能够启动车的引擎，你的方向盘跟车轮也是动不了的。那我的妈妈呢，就当下就笑了，就说：“你怎么平时不锁，今天就偏偏锁了？”因为前几天我爸爸就把车子送去维修，然后他就把贵重的物品全部拿出来嘛，结果却忘了把这个钥匙放回车里。然后我爸爸呢，就看起来整个人很不安哦，他就一直翻口袋啊，说：“哎呀，老了啦，真的是老了，糊涂了。”其实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啦，一就是因为那个停车区是非常暗的，没有车灯，没有那个路灯，所以他是因为担心车子不安全，可能会被偷，所以他才会特别去锁车。可是当下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所以我就提议说，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再一起搭德士回家拿钥匙。后来我们就搭德士回家了咯，真的找到钥匙，再回到餐厅把车开走。那经过这件事之后呢，我就突然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被我们的问题困住，而是被自己的担心困住。我们可能很害怕失去啊，或者是很害怕出错，所以就很习惯的会替自己加上一层又一层的保护。可是当你背负越多的时候，你的心也可能会更加的更多的包袱。就像那个锁车器一样，本来我们是为了买一个安心，结果却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需要的时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不需要的时候呢，就可能要放在一边了。所以呢，我觉得人啊，不要让太多不必要的担忧、压力还有包袱困住自己，轻一点反而更自在，你觉得是吗？那你们有没有经常也为很多事情操心，害怕这个啦，担心那个啦？如果有的话，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5-0963。

0: 林志颖的戏梦，之前听到了城市少女的散播欢乐散播爱。下午3:50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有听众朋友 Joycelyn 说，周易，刚刚你分享的这个生活小插曲让我很有感触，谢谢。是的，不客气。其实就是现实中常会发生这样的事，除了我爸，其实我自己曾经也是有这样的包袱，尤其是当了妈妈之后会担心孩子的安危啊。比如说现在我的大儿子上小学4年级了，其实照理他是可以独自去上学，独自回家，因为就是学校距离家其实很靠近，可能搭3-4个站就到了可是我们就做父母的总会担心，不知道孩子放学后会不会自己看马路啊，过马路，然后走到那个轻轨列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害怕这个，担心那个，但是担心也没有用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法对。然后看到了 Elvin 说，他说其实要看是怎样的责任啊，看责任重不重，扛得起吗？就比如说照顾年老的父母啊，照顾工作大大小小的事啊怕自己会出差错啊等等的。哇，这样说起来，其实你要烦要操心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让你操心，对不对？是啊，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自己轻一点更自在。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蔡琴的《有马蔡子》。蔡琴呢将会在后个星期天啊带来《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这是一场关于经典回忆和共鸣的音乐旅程，即将在这座城市温柔展开。《不要告别》呢不仅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场与歌迷之间深情的对话。蔡琴呢曾经说过，在疫情期间哦，她曾经萌生要告别舞台的念头，但是因为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也因为感受到观众的期待，她决定要以最好的状态再次回到舞台。她说：“人不在，歌依然在，这些好歌不和我们告别，我们也不和他告别。”那这一次蔡琴将会带来多首传唱不息的经典作品，包括《恰似你的温柔》、《被遗忘的时光》等等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个演唱会呢会是在5月31号星期天晚上8点，地点是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第5层楼金沙大宴会厅。如果你需要这个购票的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江美琪的《你会不会变》，之前听到了熊天平的《雪候鸟》，时间是下午4:11。在听三首歌曲之后呢，就要为你进行这个社会新闻速递单元，一起陪你翻看今天的《新民日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4:20，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看到《新民日报》在第三版这里呢，有一个标题是写着一位实习医生高空独自救人。那这位实习医生啊，非常勇敢啊，而且临危不乱。上个月5号的时候呢，这位28岁的陈杰敏，他也是黄庭芳综合医院加护医疗科的实习医生，他就在上个月5号的时候搭乘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台北的土耳其航

呼吸困难的这个问题。那当时候呢，这位空姐呢就马上呢去看这位空姐啊。可是呢，问题是在飞机上哦，这个医疗条件其实是不充足的。当时候机上就只有传统的手动血压机，还有听诊器。再加上呢，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一般那个引擎的噪音声量都非常大，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像在医院一样做完整的检查。所以呢，当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陈杰敏呢只可以依靠他的临床经验去检查这位空姐的脉象还有呼吸来做一个判断。那当时候呢，他就为这位空姐进行了输液还有供氧，可是没有料到呢，这位空姐的情况是持续恶化的。这位空姐呢，她的胸痛呢是一直在扩散，当时候意识混乱，四肢就发冷，而且当时候用来监测病人的血氧水平的仪器也突然没有电，这让整个救援的情况是更加棘手的。所以当时候陈杰敏他会怀疑这位空姐是因为心脏或者是肺部血栓的问题，他是必须要紧急送院治疗的所以呢，当时候机长就有问陈杰敏说需不需要赶紧转降可是转降呢，却会给很多的乘客带来不便，可能会影响整个航班还有他们的行程。可是呢，在他慎重评估之后呢，他决定在香港紧急转降。那在降落之后呢，就把这位空姐呢转交给机场的医疗团队所以在大概3周之后呢，这位空姐呢康复了，她还亲自呢写了一封电邮答谢这位实习医生那这位实习医生在经历这起事件之后呢，他其实发现到因为一般上他在飞机上协助这类事故的时候，一般上都是那种比较轻微的情况，比如说头晕啊、背痛啊，比较轻微。这个是他第一次碰到这么紧急的状况所以他就在 Facebook 社交媒体分享这个航空紧急医疗的经验，希望跟其他的医护人员交流。然后呢我觉得非常敬佩的是，他自己还自掏腰包花了5-6千块买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这个超声波仪器。他是说他打算就是以后飞行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万一再次发生类似的紧急医疗事故呢，他就可以呢运用这个便携式的超声波仪来帮助诊断应对这些突发情况。所以哇，我看了这则新闻真的是感觉上自己在飞机上真的是要为他捏一把冷汗不过还好在大家的这个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下还好这位空姐最后是康复的所以呢在飞机上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所以如果说身体真的不舒服还是可能要真的考虑一下要不要延迟这个班机了。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裘海正解铃，之前听到了麦伟玲的后悔，下午4:37了。刚刚在社会新闻速递单元就跟你分享新民日报的一则报道啊，是说有一位实习医生在空中呢独救一人啊，这位空姐啊，她在机上突然呼吸困难啊，被这位实习医生呢就是拯救了。那这位这个实习医生啊，过后呢，其实还有发电邮哦，给这个土耳其航空呢，希望这个土耳其航空可以去检讨飞机上医疗仪器啊，看看呢是不是有不足够的地方需要改进的。我们就看到了丽云分享了这则报道，还有呢其他听众朋友秋寒说，哇，这个医生真的临危不乱，读了这则报道觉得好敬佩他。是的，那刚刚呢就有跟你分享这个是新民日报的报道。那其实呢在这个双清节哦，新民日报还有联合早报就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双清节礼物，只要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再加数码配套，就会直接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那空气炸锅其实是很好用的，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就是尤其是在准备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把比如说酸种面包 sourdough 放进空气炸锅，然后呢烤一个45秒左右吧，就是烤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放一些比如说鳄梨果啊，或者是一些番茄啊等等的一些蔬果吃了就非常的有饱足感又有营养。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双清节为父母送上这份礼物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赠品是送完为止的，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给父母这个特别的惊喜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宇的《不过少个人来爱》，之前呢为你送上了活力满满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五月天的第一天。说到孙燕姿呢，她目前就正在举办她的就在日落以后的亚洲巡回演唱会啊。去年四月她就曾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出嘛，然后呢过后就到了吉隆坡啊、上海啊等等的地方。那最近几天他是在台北的大巨蛋是火热开唱啊，这也是他暌违12年之后在台湾开唱哦。我看到了好多粉丝们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哦，有的人他们特地飞到台北哦去支持孙燕姿啊，所以呢真的是为他感到开心哦，因为他当了妈妈之后好像比较少开演唱会了，那这次看到他呢到处飞去唱歌给大家听，真的为他感到开心。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郭富城的爱情，时间是下午4:52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你们有没有人是住在东北区的朋友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住在东北区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在这个狮城荣耀杯里的阵营需要你们来参与哦。这个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呢是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大家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跟了解了。重点是呢，你不是一个人在玩的，是大家一起哈。为这个团队努力争光哈！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进入这个个人排行榜之外，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呢，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了。那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分别是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整个比赛呢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可以晋级到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那现在进行当中的是第一个赛季，主题是美食文化传承，赛季的截止日期是5月28号，所以别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这个阵营，一起来为这个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本赛季的赞助伙伴是大时代。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苏慧伦的《寂寞喧哗》，之前为你送上了郭富城的《爱情》。哇，好快啊，时间就要到下午五点了，是不是过得很快呢？啊，看到傅女士发简讯说，她说：“佳怡啊，我要跟你分享哦，在3年前，我搭巴士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2年级的小女孩，她当时候呢在车上睡着了。”啊，到了车站都没有下车啊，醒来过后才发现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啊，所以就哭了。所以当时候呢，傅女士就在车上陪着她啊，问她住哪里，要不要打电话给妈妈哦、啊。可是后来啊，巴士呢刚好就转回去她下车的对面了啊，所以呢啊，这个最后这位小妹妹呢是成功找到了回家的方向哈、啊，哇！他就说谢谢 Joey 跟我分享啊，刚才就是我的儿子啊，我有提到说希望说可以赶快培养他可以独立哦，就是可以自己回家了啊，不用让父母操心。其实哦，他根本没有操心啦，操心的是我们大人。是啊，所以呢，傅女士，我觉得你好有爱心啊，很有善心哦，就是看到了有需要帮助的人呢，就主动的去帮助他们。所以呢，如果你在巴士上或者是地铁上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怀一下，因为现在的人呢，就好像我也一样了哈，就没有事做的时候，就是低头看手机啊，所以有时候就忘了，周遭其实还有人是需要我们帮忙的。

0: 张震岳的《分手吧》，之前听到了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时间下午5:10了。刚刚就跟你分享《诗成荣耀杯》呀、啊。秋涵听众朋友呢就说，诶 Joey， 我也是住在东北部哦，他很喜欢这个比赛，他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可以了解饮食文化。我刚刚上网就有看哦，这些题目其实还挺有趣的，比如说新加坡早餐文化当中最常见的饮料是什么包括了 A， Kopi 还是 Teh，B 红酒 ,C 汽水 ,D 啤酒。可想而知啦，应该肯定不是 D 哈，对不对？应该是 A 啦，过 B 还是 D？ 所以呢，其他问题哦也挺有趣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的东北区哈这个阵营啦，一起来为我们这个小区争光。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高明俊的爱与不爱之间，时间是下午5:21了，一起来关心路况。有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那是在 PIE 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KJ1 这里，以及 MacPherson Road 前往 Woodsville 隧道，再过了 Lorong Baga Batu 第三条车道有施工，小心开车。
1: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众朋友秀丽说，周易我也是在玩狮城荣耀杯，我也是在东北区，哇，好多人住在东北区哦，跟我一样。那我们有听众朋友 Daniel 问，刚才分享的狮城荣耀杯，如果我是住在蔡厝港的话可以参与吗？还是只有住在东北区才可以参与呢？其实不管你是住在哪一个区域都可以参加啊，不管是东北区还是哪一个区域都可以哈。而且呢，你可以有机会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啊。如果你需要这个链接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那现在时间是下午5:23了。那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最近我在跟我10岁的儿子对话的时候呢，他就突然跟我说，妈咪，我的朋友跟我讲，女孩子5年级开始她的安比就是腋下就会发臭。然后男孩子会等到中学的时候才会发臭。我还以为他的朋友是在说笑啊，因为你知道吗，很多小朋友他们讲的话大人们都会半信半疑。然后我就问他，你的朋友为什么这样说，女孩子5年级就开始会发臭了呢？可是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他只是说，他跟朋友讨论之后，他们就各自闻了自己的腋下，还好都没有这个异味。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儿子是挺搞笑的，可以当谐星。不过我觉得那个背后应该是可以用一个科学的解释方法去解释的，所以我就上网搜索了，我发现到我的儿子说对了一半呢。其实女生的腋下比较早发臭当然是不能一概而论，这要看大汗腺的这个发育程度，还有激素水平，还有个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女生的青春期发育通常都比男孩早，大概都是8到13岁的时候开始发育，所以在青春期的初期呢，女生可能会比同龄的男生更早出现腋下发臭的问题虽然如此呢，男生的汗腺呢是比女生更加活跃的，所以体味可能更严重尤其是男性在通常运动量比较大，出汗多，更容易让细菌快速繁殖。可是如果腋下味道很重的话，要怎么做呢？我自己呢，其实需要经常出外采访天气热的时候，我其实很怕流汗，我很担心会发臭，所以我都会带除臭剂放在包包里就是在出外采访之前都会涂一下，就是帮助减少这个体味还有细菌的滋生。其实除了这些除臭剂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减轻异味的方法，就是要减少吃辛辣的食物、高脂肪和油腻的食物，因为这些会增加我们的皮肤油脂的分泌。还要减少吃红肉，因为红肉含有蛋白质，会使到身体产生更多的代谢物，就会激发汗腺排出更多的这个汗所以再来就是要少吃高糖还有精致食品，也不要喝太多的浓茶、咖啡和酒精其实我在跟儿子对话中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小朋友每天都会抛出一些新的问题

给我们，有一些问题还真的挺有趣的，就像这个腋下发臭的问题。那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那么你们有没有试过孩子说了一件事啊，让你觉得很无厘头，但是当你真正去了解的时候，诶，才发现原来是有根据的。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分享，8855-0963。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4: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5: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下午5点38分了，你好，我是尤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刚刚就有问听众朋友啊，你们的身边有没有小朋友哦？就是把你，就是问你问题，让你有点措手不及呢？听众朋友洪俊就说啦，他就是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哈，有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长颈鹿头顶上的那两个小凸起是什么来的？后来呢，他就去找答案哦，原来这个凸起就叫做骨质角，它们是覆盖着皮肤直接长在头骨上的一种骨质结构哈。长颈鹿就会用它们来打斗展示自己，甚至还可以帮它散热调节体温哦。哇，是挺有趣的哈，也可以帮助自己长知识了哈。所以呢，洪俊说直到现在他的儿子还是会经常问他问题。真的有时候呢有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就要自己上网找答案了。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碧山十一街阳明海鲜。听说椒盐活虾卖得很好，在菜单上看得到吗？
2: 也是只有在 VivoCity 的菜单上面看得到。可是接下来我们在碧山还有乌壁的分行，我们也是会做这道菜，因为这道菜挺受客人欢迎。虽然我们碧山这边不在菜单，点菜员也会推荐给客人吃，过后客人的满意度挺高的。这道菜客人吃下去，为什么会有特别的香味？因为我们从一般的椒盐的做法，比如说香港传统的做法，我们再去改良，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盐素进去，客人吃出这个跟一般的椒盐又有差别，特别有一个淡淡的回味感，特别的香，他们就会问我你们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1: 你们开的就是收油收得很好。
2: 对，就是油温要控制得很好，油温控制得不好的话，像这些椒盐这些干的东西，你会觉得吃了很油腻。收油收得好，油温控制得好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油炸或者吃得很腻的。
1: 你用什么虾？
2: 我们这边是用活的老虎虾。
1: 老虎虾我们当然知道是不错的选择。老虎虾在烹调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掌握不到的话，那个老虎虾的脆口的那个感觉就不见了，显得虾肉不叫不新鲜，但是就是没有那个脆口的感觉。
2: 对，这个活虾尤其是虾方面，我可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的油温或者水温不够高的时候，炸出来或者是烫出来的虾，其实它的肉是绵的，吃下去会觉得你的虾是不新鲜的。可是如果你的油温过高或者是水太热的话，你的虾烫出来或者是炸出来的话又过老。对，所以那个油温必须要跟水温必须要控制得刚刚好。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我们的厨师忙起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他的油温还不到位，客人就会吃到为什么你们今天的虾不新鲜。其实我们的虾都是一样是活的，不是不新鲜，可能他那一锅的油还不够油温的时候他就放下去。
1: 所以你选用的老虎虾算是中大？
2: 对，一公斤大概20到22只左右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
1: 特色椒盐活虾。特色指
2: 的是我们从这个椒盐的做法里面再加入我们自己的盐素。客人吃了过后问你们里面是加了什么东西。
1: 对吃虾我的要求就是，比如说这类型的做法带虾壳的，虾要新鲜，然后那个虾壳可以做到我连壳都吃下去。你的虾是我连壳都吃下去的，
2: 这个油温控制的好了。如果你油温控制的不好，除了那个虾肉感觉是吃的不是油腻，就是觉得不新鲜，还有那个壳是吃不下去的，因为你咬下去咬不断的。
1: 你为什么觉得特色椒盐活虾你很喜欢呢？
3: 我被它的咸淡吸引了，而且很香，我把它的壳都吃掉了。
1: 对，我也是。
3: 首先它的新鲜，所以我觉得一咬下去你就觉得那壳也能够一起吃掉它。
1: 他讲出了一个秘密。
2: 对，刚才就讲出了我们的重点，因为我们带了少许的咸蛋黄在里面，所以客人会觉得这么有一点点跟椒盐不一样，而且蛮香的味道，是什么带出来的？
1: 咸蛋黄是好几年前就很流行的，尤其是像他们这样年轻的都喜欢的。
2: 对，新马一带都还蛮流行这个咸蛋味的。当然我们这个又不是完全的那种咸蛋的做法，我们是椒盐搭配上一点点的咸蛋黄去做出来的椒盐的做法。
1: 我觉得你这个搭配真的是搭配得很好。实话，如果你纯粹是咸蛋黄味道很浓的，我个人是我是不喜欢的。
2: 纯粹的咸蛋黄的话，我个人也是很少很少吃，因为吃了我觉得会腻。可是市场上还蛮受欢迎的，
1: 就个人口味了。把咸蛋黄加上椒盐，椒盐带一点辣，不是很辣哦，但是一点点能够把咸蛋黄的香带出来。
2: 我们的厨师炒这些料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些灯笼椒、一些辣椒，还有一些蒜炒在里面的，怎么去炒香那个咸蛋黄也是一门技术。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这是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哇，四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那刚刚就有跟你们分享哦，不要让自己背负不必要的包袱和压力。那早上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啊，就是我跟先生还有孩子一起出外嘛，那家里的钥匙呢，就我拿着，没想到我下车的时候，他们载我来公司嘛，啊，我没有把钥匙交回给他们，所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外面游荡，所以又学到了哈，下次我不要再带钥匙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扛吧。所以希望说，如果你觉得现在哦，你什么都自己扛的话，也应该适当的哈，把这些包袱放下，让自己更轻松自在。那我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6点会回来空中陪你听歌聊天。
1: 963天气预报。
0: 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哈。今晚呢会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到了明天凌晨到清晨之间呢，预计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明天的气温是24度到33度之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02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板安装的数量同比增加了超过三成，住宅区的增幅最为显著。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装机的容量可产生约2000吉瓦时电力，相当于3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能源局太阳能与电网解决方案署署长陈淑佩表示，过去几年，私人商业、工业和住宅的太阳能安装增幅显著，主要是因为太阳能板的成本锐减，使到投资回收期变短，有望不到5年回本，使用的寿命可达20年以上。换句话说，除了安装后的前5年，接下去的15年用电相当于是免费的。另外，中东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相信也是公众对太阳能板的兴趣提高的原因。受访的太阳能系统供应商反映，近来有关咨询确实增加了。受访的一户家庭表示，他们每月的家庭电费原本是大概1000元，去年底花了大约20000元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之后，如今每个月可省下400元。他表示，安装太阳能板也可以为充电桩供电，可以让电动车主节省一笔开销。下届大选会否再次参选？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表示，候选人的布局是党中央领导层的决定。67岁的严金勇踏入政坛，如今已迈入第六届任期，是继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之后任期最长的议员。曾被媒体称为榜额集选区候补候选人的非达西 Ahmad Firdaus Dawood，今年初也与4名榜额议员并排出现在社区的宣传海报上，引发了榜额集选区未来可能改变排阵的揣测。严金勇强调，无论下一届他在不在，他都会尽力去服务选民。他强调，榜额集选区是以团队的形式管理，并说议员不能够只和居民打招呼，而是必须深化和居民的认识和信任。严金勇近期开启了小型的与居民约会的活动，每个月轮流到不同分区和一户家庭吃饭，一吃就是2个小时。根据他的观察，居民大多数较关注就业、孩子升学等切身问题，但他提醒，世界已经改变，未来发展将和过去的建国经验很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需要让居民了解，大家不能一成不变地遵循过去的做法，要不断地适应大环境的变化，新加坡才能更有胜算。有居民投诉，有人把带有臭虫的床褥丢在祖屋楼下，臭虫疑似在祖屋外墙繁殖，居民被咬得手臂红肿。住在后港九道第963座祖屋14楼的吴女士向新民日报申诉，她自上个月起发现有人把床褥丢弃在祖屋楼下靠近垃圾槽的位置，过了一周都没有人前去清理。她说，2周前她发现手臂出现红肿又痒，换床单的时候更发现了臭虫。她过后发现祖屋外墙也有，一路寻迹发现臭虫来自楼下的床褥，所以向当局反馈了情况。也有住在6楼的一对夫妇指出，他们的儿子也疑似被臭虫咬，不过也有受访居民说不受影响。红帽桥市政会回复询问时指出，收到反馈之后已经派人把床褥移走，并已经请来灭虫操作员进行了喷雾处理。市政会劝请居民在处理大型物品，例如床垫的时候，要丢弃在指定的垃圾槽中心，或者是联系市政会安排移除大型物品。他们将继续监督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住宅区的清洁卫生。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习特会上就台湾问题发出严厉警告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告诫台湾不要走向独立，并且强调不希望有人因为认定美国撑腰而搞台独引发战争。他称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他表示会把对台军售当作谈判筹码， 使美国对台政策的交易性与不确定性上升。特朗普关于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的谈话，被视为符合北京希望看到的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特朗普说，他与习近平就台湾议题谈了一整晚，认识习近平将近12年，对习近平来说，台湾一直是他最看重的事。针对是否批准140亿美元出售军备给台湾，特朗普表示将以此作为谈判筹码，并很快做出决定。他透露，习近平曾问他，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协助台湾进行防卫，但他未就台湾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
1: 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想，你看你是对的。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看到了气象署的预测，早上呢预料是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1: 已经是早上6:02了。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五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林忆莲的歌曲《影子情人》已经是星期一早上6:20了。早前的一则路况提醒开车的朋友，那是往 AYE 的 CTE， 往 AYE 的 CTE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占据第四条车道。这首歌好有意思。星期一的这首歌好有意思，来听一听他的歌。先不告诉你他是谁，给你提示，让你猜一猜。他是在1992年考进了香港无线电视的舞蹈训练班，然后在同一年呢，就演出了电视剧《少年五虎》，正式出道。猜到他是谁了吗？在三年后，也就是1995年，当时的他呢，就被歌手邰正宵发掘到台湾去发展，在台湾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OREA。 说到这边，你应该猜得到他是谁了哈，那就是当时呢有小太阳之称的钟汉良。在台湾呢，他的动感健康的形象呢也大受欢迎，当时呢还是两届获选台湾的十大最受欢迎偶像。可是呢到了差不多2000年呢，钟汉良的事业重心呢就转向了中国内地。在2005年他就凭着武侠剧《逆水寒》当中的角色，就虏获了大批中国的粉丝。而近年来几乎是每一年呢，他都有戏剧作品，包括像是去年呢他就演出了古装剧《藏海传》，还有呢也在今年呢演出了这个都市情境剧《蜜语记》。喜欢看陆剧的朋友应该呢也看过他的演出，毕竟是曾经发片的歌手，应该也是心系音乐，所以呢在中国的这个综艺节目《我们的歌》之前呢也邀请到了钟汉良上节目。可能还有不少中国的观众不知道他原来哦是歌手，所以呢当他一开口唱歌呢，很多中国的观众就哇，原来这么好听，而且呢也觉得，特别是那些曾经听过他唱歌的朋友，就觉得很感动，还是唱得那么好。那更多人呢是惊叹于他的颜值哦。那今年钟汉良呢已经是52岁了，可是呢状态在线，还是维持这个非常好的状态。今天的第一段这首歌好有意思呢，就来听一听当年的小太阳依旧帅气的钟汉良演唱这首歌曲《飞鸟和蝉》。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4: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2: 东谈西论，
5: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第二段的这一首歌好有意思，准备了这一首963听众应该都很熟悉的歌曲哦，大雨的夜里。这首歌呢是1995年收录在张清芳的同名专辑，由黄怡老师词曲，张清芳的一首代表歌。不过今天要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有一点点特别，因为呢这个版本呢是由戴佩妮还有张清芳一起合唱的。在网上啊就看到好多的网友说这是神仙合体啊，因为呢是两代歌后，也是来自两个不同区域的歌后一起呢在台上用声音来较劲，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合作。我觉得与其说是两位歌后在较劲哦，不如说看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总有一种传承的意味哦。戴佩妮应该也是听着张清芳的歌长大的，戴佩妮年纪跟我差不多嘛，所以呢能够跟我觉得张清芳合唱哦，应该是心里头相当激动哦，也很有压力，毕竟呢是东方不败嘛。可是我觉得诶，戴佩妮哦跟张清芳的合作，她表现得非常的沉稳，在东方不败的旁边呢一点都不逊色，毕竟呢她也是实力坚强的创作型歌手嘛。那到底两个人呢在舞台上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难得的合作，戴佩妮还有张清芳合作的《大雨的夜里》。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起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五月呢，其实在新加坡是这个理工学院毕业的季节。嗯，就有这么一位毕业生上新闻呐、啊，他在领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呢，在台上呢就来了侧踢。
5: 有什么意义吗？他这一踢
4: 就是好玩呢。哦，啊，因为现在很流行哦，学生用比较有创意或是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上台去领
6: 奖，
4: 对、哦，去领证书，要炒热那个气氛。
5: 他主要是要展现他踢腿的能力了。
4: 他踢了，然后我觉得更难得的是那个颁证书的院长很配合嘞，
5: 踢回去。
4: 没有
6: 啦，逃走。
4: 他只是好像配合他，然后往后倒这样子、哦，假装好像被他踢到，然后往后倒。所以我觉得院长也很配合咯、
5: 哦、嗯，院长也很好玩。
6: 时代不一样了，世代不一样了哈。如果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话呢，应该下台就被骂了。
5: 不是，把证书拿回来说，不要颁给你了。
4: 对，不过现在好像都会这样子嘞。学生领证书的时候，在台上有一些跳舞。甚至有一些是在，你知道他们都要穿那个学术袍，有一些甚至是在袍底下穿一些可能民族服装啊、哦、或是一些 cosplay 的服装，
6: 然后脱掉，
4: 然后在台上拿了证书之后呢，就掀开他的那个学术袍，让大家看到他里面那个特别的造型、哦、都有，
6: 好特别哦。嗯，如果真的有一天让你从963毕业，你要怎么样做呢？如果社长颁一个、wow. OK， 不要说社长，总裁颁一个奖给你，长期服务奖。
5: 首先我不想要我不想要963毕业。
4: 我们毕业等于失业嘞。像理工学院毕业等就业，对吗？我们毕业等失业。
5: 好了，不要说963毕业了，就是我们重回校园，然后拿证书毕业了，你会以什么特别的造型来去拿这个证书呢？
4: 我觉得我不会以特别的造型，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得穿上这个学士袍嘞、嗯、我很珍惜这个造型，我觉得很棒，我不会想要做任何的改动。可是你知道每次领了证书下去，亲朋好友都在下面等，
6: 然后他们就要脱给他们穿哦，
4: 没有
6: 脱给他们拍照哦，
4: 就是会送花送那个小熊嘛，
5: 是是啊。
4: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曾经有好像是在中国、哦、有人送那个毕业生下台后送他一只烧鸭。
5: 有，我也有看过那个新闻，
4: 对不对？
5: 对，
4: 我觉得送吃的不错，所以如果我
5: 很实际啊，
4: 对，因为你知道毕业典礼很冗长嘞，可能我早餐都没有吃、嗯、如果我有机会重回就是到以前毕业，我很希望下了台之后我的亲戚朋友会给我递吃的、
6: 哦、厚片吐司、
4: 欸、
6: 花生的、
4: 欸欸嗯、很可以哦，斋米粉
6: 是可以
5: 一盒。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3: 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七点新闻之前播出 Tank 的歌曲《非你莫属》，也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看到的是往 BKE 的 SLE， 在 PIE、TPE 的出口附近呢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AYE 的 CTE 靠近 Brother Road 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的路段交通是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板安装数量同比增加超过三成，住宅区的增幅最显著，超过四成。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最新数据，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大约是2093兆峰瓦，可产生大约2000吉瓦时电力，相当于3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能源局太阳能与电网解决方案署署长陈淑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过去几年私人商业、工业和住宅的太阳能安装增幅显著，主要得益于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已经实现经济效益，太阳能板的成本锐减使投资的回收期变短，有望不到五年就能够回本，太阳能系统的使用寿命也可达20年以上，甚至是更久。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率队为人民行动党成功守土之后，称自己过去一年来以不同层次管道还有形式来接触选民。他强调，议员不能只和居民打哈哈，而是必须一步一脚印地深化和居民的相互认识和信任，才能够在选区扎根。榜二级选区在2025年大选中从原有的白沙榜二级选区独立出来，成为工人党主攻的对象之一。严金勇在大选后的谢票活动上承诺，接触居民并和他们交流将是他和团队下来的重点工作。严金勇强调，了解和服务居民才是议员的首要任务，如果只是为了选票才和选民接触，那将很难建立互信。他说，要了解居民的需求，不是十分钟就能够解决，要有足够的时间和一对一的环境。严金勇强调，选票只是结果而不是目标，居民没有颜色之分，对居民的服务也必须一视同仁。国务资政李显龙今天开始到中国广西和上海进行五天的访问，这是李资政时隔一年半再以国务资政的身份访问中国。根据总理公署文告，李资政在广西期间将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会面，并出席由他设的晚宴，他也将在当地实地考察，更好地了解广西作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在推动中国亚细安互联互通方面扮演的角色。在上海期间，李资政将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并出席晚宴。他将在上海参访相关企业，以便更加全面了解中国科技的发展情况。本地医院采用人工智能模型后，可以提前三年预测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发展成中晚期慢性肾病的风险。这项具突破性的技术应用可以尽早锁定高危人群，从而可采取更为主动的预防式护理。这款名为 Health Vector Diabetes 简称 HVD 的临床决策支持工具，采用了数码孪生人工智能技术，可在电子病历系统中直接向医生提供风险评分。HVD 自去年8月开始正式采用，至今已经为超过12000名患者生成了风险分类。保健卫生部和卫生科学局今年3月也推出升级版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指导原则，为医疗机构提供新的指引。新版在2021年版本的基础上更新，以应对 AI 领域的高速发展。来关注国际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0公斤的浓缩铀交给美国， 只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冻结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必须以开展谈判作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也称，在伊朗方面同样也提出了五项建立互信的条件。伊朗方面开出的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的资产、赔偿战争方面的损失，还有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许多人有喝咖啡或茶的习惯，但有些食物是不宜和咖啡茶一起食用的，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咖啡茶不宜搭配的食物有哪些？辛辣食物，中医认为辛辣的食物性暑热，可加重体内的燥热。咖啡配合辛辣的食物，可导致内热上火、喉咙干燥等不适。油腻的食物，喝咖啡如果同时摄入油腻的食物，会导致脾胃不和、消化不良。酸性食物如柠檬、番茄等，可能与咖啡中的成分相互作用，刺激胃酸分泌，容易引起胃部不适或加重反酸等症状。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呀、啊，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嗯、啊。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今天两个人依旧响亮。
1: 哎，怎么说呢？三个人就不想吗？
0: 三个人更响亮。不过两个人这样的能量，我觉得是不错的。
1: 真的
0: 是，今天咱们远远啊、哎、休息一天，
1: 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嘛，哈。然后呢，我们想说，当然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哇，那个能量满满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呢，这个星期你一定是顺顺利利。
0: 哎，我觉得今天我特别满哎。
1: 怎么样？
0: 如果你讲到能量
1: 特别满，因为能量很满。
0: 因为星期六哦，其实每一个星期六我们都有舞台剧的排练。
1: 是的。
0: 可是这个星期六这么的刚好，我被告知我不需要排练
1: 哦。
0: 哎，所以星期六、星期天都可以休息。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
1: 哇！
0: 突然被告知星期六不用排练，所以我星期六呢就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头疗护理。
1: 哇，不错。所以我们几位在排着戏当中，您那位娘娘头疗啊，
0: 是的，
1: 不是脚疗啊，不是手疗，竟然是头疗啊。
0: 这个头疗我之前有跟浩浩提过嘛，我觉得其实他也应该会喜欢
1: 我哈。
0: 嗯
1: 啊，因为头发长得少的人都会喜欢。
0: 对，我跟你发量差不多嘛哈，所以我们都会喜欢。主要我觉得是
1: 什么？发量差不多，
0: 发量
1: 我比较少，你比较多。
0: 是吗？我觉得
1: 也我比你少
0: 哦。
1: 对，
0: 你这个头抓的还不错。
1: 哎，有人在争那个发量少的吗？
0: 没有，你是第一个。这个为什么会适合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很多人啦。它是可以改善疲劳，然后让好像是可以让自己睡得更好啦。
1: 哦
0: 啊，
1: 所以你有睡得更好吗？
0: 还不错
1: 啊。
0: 然后那个做头疗的那个师傅很好笑了，因为在做头疗之前，他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头皮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哦、是，
0: 他就拨开我的头发，然后他第一句，哎呦，你头发很白嘞，里面
1: 哇，
0: 然后就看着他悠悠的说，我知道、
1: 嗯、
0: 然后师傅说，不用担心，我给你擦那个何首乌哈，没事没事。
1: 哇，
0: 结果他一擦，我星期六做的头疗，我今天星期一，我的头还是满满何首乌的味道，
1: 真的
0: 真的，我这样甩头哦，我就闻到那个好浓的那个药材味了。
1: 可能跟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要是烫头发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药水味
0: 啊、哦，
1: 就会还留着两三天这样子。
0: OK， 还好我是喜欢药材味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这样甩一下我的头，我就可以闻到还是浓浓的那个何首乌的味道。
1: 哦，嗯、是，你要跟他说可以不要，可以换何首乌吗？可以换别。种的吗？因为我 每天早上都喝咖啡屋、欸、
0: 换咖啡屋、
1: 啊、味道闻起来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我一直甩头、
1: okay.
0: 如果是咖啡屋我一直甩，这样我们 全部三个人都会、清醒一点。
1: 我等一个礼拜后看你还会说什么。如果今天你会觉得很舒服还有味道，一个礼拜后看你会不会头痛，还是如果没有的话，不错的话我就去。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两个路段交通拥堵，包括了往 AYE 的 CTE 靠近 MOQ Avenue 1的出口，还有呢这个拥堵的路段呢是往 SLE 的 TP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附近。双溪路郊区的页面也看到了，在这里呢有车子抛锚呢，是往机场的 ECP 过了 Rochor Road， 抛锚的车辆占据第五条车道。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庾澄庆只有为你。
1: 很快的，在星期一的刚崩九六三哦，我们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三天三夜都走不完的地方。
0: 哎，是在刚崩九六三呢，星期一跟星期五呢，就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该不会是中国吧？
1: 哎。

0: 你知道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吗？
1: OK， 先回答这个房间的部分哦。这个紫禁城的房间呢有8707间。
0: 哇
1: 而且呢最高纪录在清朝的时候曾经有大概20000间。
0: 哇，
1: 后来因为整修，然后有一些可能皇上哈有一些皇上呢，他们要历代的皇帝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去改建啊等等，所以现在的数量是8707间房间。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哇，你不说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听众朋友，其实我自己也是不知道的。
1: 哦，我刚才是去搜了一下，我也被吓到8000多。可是呢，紫禁城这个名字怎么得来的？
0: 88550963，一起来猜猜看，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8号，农历4月初二。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9名双子座，第8名狮子座，第7名处女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相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好贝贝，你从北京回来啦？
1: 哎呀，正好玩，正好玩啦！哇，去爬了那个万里长城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可是第一名呢，我爬最长的，爬最远的，爬最高的。
0: 哦，那你有没有看到金字塔呢？
2: 啊，小玉啊，金字塔在埃及嘞。
0: 哦，是吗？啊，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东方明珠塔？
2: 那个东方明珠塔是在上海啦。
1: 哎呀，那个小朋友。我还看到灵骨塔哎，
0: 灵骨塔到处都有，这个我懂。
2: 可是好贝贝，你这次去北京哦，你有没有碰到那个特朗普，还有那个习近平，他们也是在那边 meeting 嘞？然后那个天坛哦，附近哦，哇，很多的警卫嘞，你有没有看到很大阵仗？
1: 你没有听新闻啊？那个天坛要休假两天了、啊，这你都进不去啊！我跟你说啊，你来来来来，我拿着照片要给你们俩看，你也看你也看，哇，在这个地方拍照啊，穿那个古装啊，这个地方叫做紫禁城。
0: 好，贝贝，我看我看哦，他们把你打扮成太监，对不对？
1: 哎切呀，建国建国，你看你看，这是什么服装？你看
2: 哦。啊，他们把你扮成哎呦宫女啊。
1: 不是啊，天哪，你们两个啊，哎呀，看不清楚啊，我这个是大臣。
2: 大臣啊，
1: 就是皇上旁边的那些官员啊，你也看看你也看看。
2: 哦，这样子仔细看看哈、哦、真的是有点像以前那个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呢。
1: 哎呀，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不是九品啊，我没品啊。这个紫禁城啊非常非常的大哇，我跟你说啊，走到啊五天六天七天都走不完啊，还有看到人家在那边拍戏啊，哇，可热闹了。但是啊，我想来想去，那个紫禁城为什么会叫紫禁城呢？全部的红砖又没有紫色的，为什么叫紫禁城啊？
0: 好贝贝，我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哦。
1: 你不用回答，我知道你要说金字塔，
2: 还是你要说东方明珠塔？
0: 你们两个太小看我了，我真的知道紫禁城为什么有个紫色的紫，其实跟颜色没有关系，是它的位置有关。古代的天文学家将星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而三元当中呢有这个紫微垣，又叫紫微宫，就是皇帝的居所。从这个紫微垣当中取了一个紫字，就对应人间的皇宫啦。所以紫禁城其实跟紫色没有关系哦，是跟天文学有关系。
2: 嘿，小玉儿难得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跟仙姑的认知又是不一样的哦。
1: 仙姑，你也认知是啥？
2: 我以前哦上课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有讲过的，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呢？哎呦，这个呢要追溯到明朝，在冬天哦，这个天空啊常常呢会出现紫色的光晕，

0: 这样子的一种夜空现象，当时的人呢就认为啊，这是紫气照成，象征着天命归于皇上，所以后来啊，这个紫禁城呢就被叫做紫城。
1: 哇，你们两个呢讲的都蛮有道理的，但是啊，我还是来寻求88550963听众的意见，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县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零三好 FM 陶喆，爱很简单。
1: 今天的问题到底简不简单呢？在刚帮963，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问一问这个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呢？怎么得名的哈 ？OK，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选择。今天好像小鱼儿和仙姑都有一些票。OK，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哈。今天说真话的到底是谁？
2: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5点。
1: 对，今天说真话的就是小鱼儿啦，你答对了吗？
0: 小鱼儿还会自己录哈。
1: 啊，对，小鱼儿虽然人不在，精神跟我们同在。小鱼儿说的，他的说法呢，就是为什么紫禁城叫紫禁城呢？是因为哦，这个古代的天文学家呢，把天上的这个恒星分为3元28宿。嗯。而三元当中呢，这个紫微垣就是在中央的，非常的明亮耀眼。
0: 哦，紫微我知道。就是那个还珠格格那个紫薇是吧？
1: 哎，搞不好那个紫薇也是
0: 就是这样命名来的、哦、
1: 对对对，而就有了这个紫薇正中这样的说法，是因为紫薇垣呢在三元的中央显得最为明亮耀眼，而这个天地居住的天宫也被称为是紫宫、
0: 哦、
1: 紫色的紫宫殿的宫、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紫禁城啊，它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呢，其实呢是跟古代的这个天文学是分不开的。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什么交通的事故跟大家分享。
1: 往 AY1 的 CT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附近呢，那里交通拥堵，还有往 PIE 的 TPE 在 Leon Avenue Pongo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子也比较多。早前往机场的 PIE 过了 Jalan Baha 有车子抛锚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中国呢，有这么一个小男孩，他的头发呢，只要长长一点，头发就会立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小男孩，他的头顶上有9个头旋。
1: 哇，很多欸，
0: 9个，
1: 2个3个都已经很了不得了。
0: 我觉得3个已经是蛮稀有，他还9个头旋欸。
1: 是，所以他的头发应该都是竖起来的吧？
0: 是，稍微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小朋友还有他的家长的这个一点困扰，因为头旋很多的关系。不过也真的是稀奇，所以呢，爸爸妈妈就把他的这个9个头旋的照片放到网上。对、哦、
1: 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要是看到有2个头旋的小朋友，基本上长辈都会说，哎呀，这个以后脾气很不好啊，脾气很犟啊、哦嗯、然后会什么什么比较凶一点啊，这样子的说法。
0: 会耶，民间呢就有这样的说法，一旋精，精明的精、二旋愣，双旋脾气犟，这样的说法。
1: 哦、
0: 可是呢，因为也经过了很多的研究，也证实这个头旋的数量呢是不会影响孩子的个性跟智商，
1: 是
0: 或是他的学习能力是没有关系的，
1: 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
0: 对对对，
1: 因为科学研究有指出说，这个主要是遗传的基因啊，
0: 是、是在我们胎儿发育的阶段、哦、这个头皮啊就是受到这个张力，然后呢就形成了头旋。
1: 是
0: 啊、我是一个啦，浩浩的头旋
1: 是
0: 一个哈、哦，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作为家长呢，应该更关注的，可能就是孩子的他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表现行为，而不是只是看他的这个头旋啊。可能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去判定他
1: 哦，
0: 怎样怎样。
1: 这样小鱼儿可能会有10个哦，
0: 小鱼儿比这个9个还要多一个，
1: 因为他爱顶嘴。
0: 哦、是，
1: 你要问他一下，
0: 他什么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
1: 最厉害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前来关注一下路况，看到往 TWAS 的 PR1 在 KP-ECP 的出口附近交通是拥堵的，还有呢往 AY1 的 MC 汽车隧道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板安装数量同比增加超过三成，住宅区的增幅最为显著，超过四成。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截至去年底，本地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大约是2093兆峰瓦，可生产大约2000吉瓦时电力，相当于37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能源局太阳能与电网解决方案署署长陈淑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过去几年私人商业、工业和住宅的太阳能安装增幅显著，主要是得益于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已经实现经济效益，太阳能板的成本锐减使投资回收期变短，有望不到五年就能够回本，太阳能系统的使用寿命也可达20年以上，甚至是更久。随着政府展开新一轮的加